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尼木仁钦的家。妹妹，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妹妹在边竹边吗？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5: 哦，是的。哦，那你
1: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5: 很多的
1: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那个哦。

0: 我们帮了有马家耶，索亚拉帕玛米勒。
1: 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文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地方。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

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市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0: 王军正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青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带您走进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雁石坪站，感受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闫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启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5号至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年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以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话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便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4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3个赋予、1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边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
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实际，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在雁石坪站记录下老一辈筑路人的坚持与年轻一代的坚守。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如今正以它特有的方式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
1: 我身后又有火车经过了，这是我徒步一路上最熟悉的声音。听说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都走到这里了，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曾经的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铁路往上修筑的每一步都是海拔与体温的较量，他们手握钢钎与冰川对峙，枕着荒原任黎明冻醒。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无数铁路人付出过心血的藏北草原上，它像一枚被风沙磨亮的纽扣，系在青海与西藏交界处的衣襟间。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雁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在这束光的起点，站着一位主动请缨的零零后姑娘扎西吉宗，雁石坪站的第一批客运员。
1: 您当时为什么会主动请缨来咱们雁石坪车站呢？
2: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

0: 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1: 扎西吉宗说，他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和伙伴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
0: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
2: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1: 这群年轻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每天在站台上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它载着乘客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从不言语，但也从不缺席。而生活也给了扎西吉宗一份额外的馈赠。
3: 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就是窗外的风景，然后就是火车在这边经过。
1: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燕市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一个不再遥远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
4: 我当然你跟着那大你想想个三下这是我们出现这是个这是在做咱们那个那种能做第八个东西那个便宜了，让你给我跑了我平一定是给你提人干了，但是没那么叫的咱们那个三方面当几个不干的钱不能够接着咱们那个三面呢，那可是你蛮牛先就跑上个大。
1: 这趟火车不仅为当地牧民带来了生活的便利，也为无数沿青藏线前往西藏的游客提供了一个更为省时省力的选择。
5: 从格尔木自驾去拉萨，听说燕市坪这个站开了，所以说我们就自驾到燕市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所以说还是很感谢这个站开通了，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1: 一束光照亮了燕市坪，这束光是扎西吉宗身上那件整洁的制服，是牧民孩子第一次坐上火车的笑脸，也是游客们的一份便捷与安心。在海拔4000米的世界最高客运站，火车不只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们的心里。

0: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1: 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与终端触达率的步伐。
2: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3: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

0: 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2: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三级商业网络。
1: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3: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4: 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进，以稳固基，以进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近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今天上午，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敲木、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5: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4: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6: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4: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7: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弄德庆区举行。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

0: 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1: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0: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三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2: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
3: 也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4: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日前，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
0: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地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啊，
1: 嫔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

0: 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1: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

0: 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以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必定全力追杀她。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没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
1: 是。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
0: 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母后？母后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0: 表哥，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
1: 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淡然，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
0: 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
1: 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大战。
0: 从今以后，我林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不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 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所以。

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那就是爱。

0: 戴震，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
1: 表哥，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
0: 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0: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
1: 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
0: 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
0: 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0: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1: 那该怎么办呢？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0: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要进贡红鬃烈马，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关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
1: 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

0: 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迷人。哎，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1: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0: 百战，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1: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0: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1: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0: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0: 百战，百战，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说的对，只要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代战，代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再多喝一点。
1: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代战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川充满了。宝川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川，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啊！哎呀，公主的伤势真的非常严重啊！哎，公主，这伤势啊，真的非常严重啊！如果没有血拼困，我也活不下去了。公主的伤势啊，真的非常严重啊！哎，公主，公主，哎，公主的伤势啊，真的非常严重啊！你们快说啊！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刺入多深啊？
1: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
2: 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1: 是，
0: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
1: 你放心。
0: 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3: 是，小的明白。
0: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4: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0: 是你。
4: 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3: 平贵，
4: 公主，平贵，慢点，慢点，
3: 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你怎么会先问我？
4: 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爱了一剑。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剑、一千剑、一万剑，我都愿意替你爱。我是心甘情愿的。
3: 你真傻，
4: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为你生，为你死。
3: 你别这样说，我不配。
4: 你配的。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0: 公主，可是我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
3: 公主，
0: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嘛！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
4: 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0: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4: 不可以，公主，
3: 怎么了？
4: 是不是伤口又痛了？只要你陪在我身边。
0: 我一点都不痛，朱露。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4: 好了好了，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
0: 激动伤口会痛的。大王，
5: 王后驾到！
4: 见西凉王王后，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任性呢？居然，母后，我告诉你，如果谁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6: 你。

0: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哎，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
1: 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2: 薛平贵，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3: 回王后，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
0: 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4: 好，来人呐！
2: 在。
4: 不好，
3: 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4: 大战，你怎么样？
2: 公主，大战，
4: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
1: 说吧。
0: 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2: 这
1: 为什么？
2: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不，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
2: 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0: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
2: 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
0: 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3: 大王，
0: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4: 母后，
2: 代战，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4: 母后，母后，
2: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代战，
0: 代战，
2: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3: 大王，
0: 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
1: 你说吧。
0: 是。薛平贵，跟我来。
2: 代战，就这件事，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
4: 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再刺身半寸。
2: 代战，你知道那一剑是我。

0: 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您的心里。母后，如果您真的心疼女儿，您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您。
1: 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李娜。 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李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王后。
0: 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

0: 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
1: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
2: 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
1: 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莫母后那一剑真的刺下去，薛平贵他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剑，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
0: 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戴瞻，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那几天她是没日没夜地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2: 是。
1: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你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1: 他跟我生活在武家坡，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
3: 以大王和王后
0: 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招你做驸马的。
1: 可现在是我不行啊，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

0: 你懂吗？
1: 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0: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1: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来林萧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待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大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0: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2: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0: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戴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戴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川，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川原谅我，希望宝川能答应我娶戴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川一同死在吴家头。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即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好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

0: 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妈妈，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说。

0: 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钏，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钏原谅我，希望宝钏能答应我娶戴湛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钏一同死在武将堡。
0: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戴湛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林萧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戴湛的幸福为先吧。
2: 可是林萧，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
0: 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戴湛能够幸福，我林萧也快乐。你放心，就算戴湛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2: 可是你……
3: 不如这样，凌霄和戴湛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4: 大王，
2: 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5: 大王，
0: 这我和丽娜啊，
3: 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戴湛的，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戴湛而终身不娶呀。
2: 是啊，我一直觉得林萧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林萧的。

0: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1: 这我当然是知道，可是在我的私心里，我还是希望戴湛能够嫁给凌霄。
0: 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
1: 凌霄，
2: 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
3: 如果我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戴湛嫁给薛平贵。为了戴湛，我……
1: 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你说呀。
0: 哦，你们都下去吧。
4: 是。
1: 凌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5: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1: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5: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1: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0: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1: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0: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5: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1: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5: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1: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5: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0: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1: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0: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个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1: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0: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1: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5: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1: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5: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1: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5: 是。

0: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
1: 希望相爷喜欢。回报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0: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笑>
1: 翁婿之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啊，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啊，
0: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嗯，可是我跟三小姐没有缘分。
1: 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2: 这，
1: 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哎，老夫啊，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 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唉，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3: 爹最偏心了。
4: 大哥，大嫂，
5: 岳父，
3: 爹，
4: 嗯，来，都坐下。
5: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4: 哎呀，尹川，你这吃什么醋啊？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1: 哎。
4: 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3: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4: 那你，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3: 爹，这话我爱听。
4: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3: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娀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4: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呀！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0: 啊，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4: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笑>
6: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不管怎么说，
1: 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6: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
3: 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4: 偏房？什么意思啊？岳父，银川呐，他又跟您开玩笑呢。<笑>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宝弟把她接回来。嗯。
3: 宝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0: 哦，谢谢相爷。嗯，
4: 宝弟，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笑>

0: 谢。
1: 等取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0: 是，小侄告退。
2: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1: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2: 多谢岳父。
3: 爹，你可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2: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4: 平贵参见王后。
5: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4: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5: 好狂妄的小子。
4: 不敢。
5: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4: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5: 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4: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5: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4: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5: 好，拿来。
4: 这是
5: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2: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
1: 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平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平贵担当不起呀。
0: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啊，平贵只是以事论事。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1: 谢王后。
0: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你最好给我准时回来。平贵知道。
3: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小姐，我来吧。
4: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5: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楚剑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6: 嫡媳妇儿，你就把他给埋了吧。
4: 让他随平贵去吧。是啊，二嫂，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 我这房子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二嫂，来吧。

0: 金龟，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里的孩子啊？
5: 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川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小七，谢谢四弟，
3: 不要客气。
0: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又有孕在身。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4: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6: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都没有漏掉啊。
5: 好了，小莲留不留宝川自己会决定的。
1: 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
0: 小莲，你真好。
1: 小姐

0: 还满意吗？
1: 啊，我无所谓。
0: 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她就住在五家坡不远的寒窑里。
0: 好，那

0: 你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义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他。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川的，那怎么办？

0: 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你们给我听清楚了，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1: 是
2: 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立刻杀掉。
1: 是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1: 是是。

0: 老川，那天断袍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义尽我们相会，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老川，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初年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宝川，等我。
1: 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大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失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王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

0: 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雪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2: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2: 走。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0: 我只知道武将坡在城外，可是武将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1: 请问一下，啊，知道武将坡在哪儿吗？
2: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第三机长，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2: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2: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2: 小姐，你怎么了？
0: 啊！我不知道。
2: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2: 怎么会这样子呢？啊！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

0: 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功。

0: 易，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了扛了没得？哎，
9: 我们扛了没得？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当初在泸州期，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0: 我不知道，
1: 小姐，
0: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儿。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0: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

0: 等等，你做什么？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小姐，你在旁边等着，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
1: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0: 你试试看啊！
1: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原来是你啊！
0: 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
1: 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1: 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3: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
0: 小姐，
3: 小莲，
0: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1: 你们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3: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

0: 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0: 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0: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
1: 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4: 哎，薛琪，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哎，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2: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
3: 啊？不是吧？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0: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4: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0: 怎么揍他？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3: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1: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4: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
5: 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

0: 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1: 啊，你出什么馊主意呀？啊，卖什么卖啊？
2: 是，
0: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3: 我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0: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4: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1: 嘿，你还说你这死家、哎！
5: 等等，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1: 啊？
3: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4: 那谁去说呢？
5: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游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4: 嗯嗯，哦，魏豹会相信吗？
0: 嗯，嘿，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哥，现在怎么办呢？
5: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1: 好吧，说吧。

0: 家坡。
1: 哎，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2: 老先生，请问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1: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3: 哎，
1: 你们在干什么？
3: 走啊！
1: 你们要干什么？
3: 快点！
1: 你们干什么？拉我！
2: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
3: 老实点。
2: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川是不是住这儿？
1: 是，就住这儿。
2: 那他人呢？
1: 你也是在找王宝川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川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2: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1: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2: 胡说什么？给我打！
1: 不要打！你打他干什么？
4: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川，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你都走了，还留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一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哎，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1: 是。嘿。

0: 小林，小林姑娘，小林，你没事吧？
1: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2: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1: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2: 快走！
1: 好像有人追来了， 我们先躲起来。
2: 啊，坐。
1: 小林姑娘，快扶你起来。

0: 心啊，小姐。
1: 二嫂，
0: 小姐，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哎呀，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没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呐！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6: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啊什么？啊，背着呀？
6: 啊，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4: 二嫂，忍着点啊！
1: 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啊！

0: 我们这一路上，除了你，还有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想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0: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是，你别管。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好，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
1: 我，
0: 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
1: 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
0: 薛琪，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
0: 好啊，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 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她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幼稚！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0: 卫报，你太过分了，你太过分了！
1: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你，
1: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0: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
1: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0: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1: 好。我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0: 走吧。
1: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1: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0: 老朱，我是平贵啊。
1: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0: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1: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啊。
0: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0: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吧？
1: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碧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2: 是你，
1: 谢谢大爷。
2: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
1: 我想安贫乐道，奢侈的生活我不稀罕。
0: 平贵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建功立业，让你的妻子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吗？

0: 不起来。
1: 苍天在上，国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等我相公回来。
2: 为你留下最后一点。
0: 没想到我千里迢迢从西洋赶回来来接你，你却因为我死在西洋，立刻就改嫁他人，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哥对我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把宝钏给卖了？我真的无法相信。
3: 平贵，造化弄人，既然王宝钏有归宿了，你就把他忘了吧。现在你已经亲耳听到，也亲眼看到了，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哎，平贵，你还想去哪儿？
0: 还有个地方，我可能会找到他们。
3: 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我相信，他找不到王宝钏的话，会更加死。

0: 等一下，二嫂，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脸色这么难看？你没事吧？
1: 肚子痛。
0: 二嫂，
2: 哎，弟媳妇，你怎么了？
1: 肚子痛。
2: 哎呀，那怎么行啊？哎，葛静，快把他扶起来，咱们急诊找大夫去。啊，快点，等会儿啊。
0: 二嫂，撑着点啊。

0: 平贵，没想到你人未死，居然有人帮你立碑了。我问你，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宝钏认定我已经战死。 所以，王立碑造反。如果他守得住的话，就不会离开韩家。这分明是。

你什么本呀？人既然已走，又这么绝情绝义，我留着这个断炮，有什么意义？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大夫就在里面。
2: 可是我们身上没有钱呢。
1: 钱我来想办法，你先带他进去，快点。
2: 哦，好。

0: 离开吴家坡做生意去了，这是真的吗？我一定要找到大哥，向他们问个清楚。
1: 平贵，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心情还好吧？
2: 还好。
3: 王宝钏在哪里？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哼，你敢跟我说不知道？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当街杀了你。
2: 那个我薛平贵他死了，王宝钏跟我们是累赘，我们就把他给卖了。
3: 你终于承认了，快说买哪儿去了。
2: 有一个员外一直很喜欢王宝钏，他知道薛平贵死了，他就锲而不舍的要找王宝钏，那我当然就把他给卖了，得了钱好生活嘛，我钱都分给兄弟了，丐帮我也解散了。
0: 这样看来应该没错，宝钏真的被卖了，那我应该到哪儿去找他们？
4: 停下停下停下，
5: 怎么了？
4: 汇报啊汇报。
5: 好啊，是你这个坏蛋。

0: 子。
1: 小莲，你怎么在这儿？
0: 魏公子，你这样当街打人不好看吧？
1: 小莲，你们家小姐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正在找我们家小姐，我听他们说我们家小姐被卖了，所以我也很着急。魏公子，麻烦你一起帮我找小姐好不好啊？
1: 这样啊。好，我会继续找的。不过你呢，要是找到的话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0: 好，
1: 一定。
0: 会，我找到会立刻跟你说的。

0: 小林，你跟那个混蛋说那么多话干嘛？哎呀，我这还不是在帮你，总得应付他一下吧。哎，葛大哥！啊！哎呀，大哥！葛大哥，你怎么还在这儿啊？我们家小姐呢？哎，
1: 你们家小姐啊，流血流不停啊！我让小青带她去店里找大夫了，她的情形啊，当然是保不住了。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赶紧进去看看吧。
0: 我进去了，大哥，这里需要很多钱呢。
2: 那怎么办呢？谁让她是你二嫂，是我弟媳妇呢？再多钱，我们想办法喽。

0: 上一次，承蒙你为那些丐帮兄弟掩护我和公主出城，这份恩情我一直都想报。只是，我们已经找遍了整个长安城，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你说，他们会去哪儿呢？
1: 近两天，他们都离开长安城，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平贵，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出来已经有些时间了。大战公主规定的时间已到，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要不然
2: 我真的没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小琪已经不认我这个大哥了，终日和魏虎、魏豹他们在一起，既然小琪嫁给了魏豹，过着幸福的日子，我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了。
1: 平贵，
2: 啊，
1: 林兄，谢谢你陪我走了这一趟，辛苦你了。
0: 别客气，既然你找不到人，那我想你在中原的牵挂呢也没有了，即刻启程回大梁吧。
3: 站住！
4: 哎，干什么？这我们的地方，我们得进去啊！
3: 我们有急事，快放我们进去！
4: 啊！
3: 别！

0: 病啊！抓我们进去干什么？
1: 就是啊，我告诉你们，还好你们跑得快，别逼我出手。
2: 我说张伟，那四个人干嘛的？
1: 我也不知道啊。哎，大哥，是不是他们认错了人，所以把我们绑起来，发现我们不是，又把我们给放了？
2: 好了，不说了，赶快走吧。

0: 这是你留的压箱底的钱啊。
1: 是啊，这些银两啊，我连小青都没让他知道。
0: 我知道大哥相信我，我是不会动你这些钱的。可是你不是说这些钱要留给小青将来出嫁用的吗？
1: 哎，出什么嫁呀？老姑娘要嫁谁呀？再说都是我害了她，整天把她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的，爱她反倒害了她。
0: 说的也是，小青不会怪你的。可是大哥，这些钱是我们用
1: 逃跑不要钱吗？再说你二嫂身体那么差，这些银两啊得给她抓药，不照顾郝宝川，我们怎么对得起苹果在天之灵啊？对吧？嗯，好了，走吧。
0: 当心，大哥。

0: 平贵，你的事情都办完了吗？不，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什么事？
1: 我想去看看我的妹妹薛琪。
0: 平贵，你不是说你妹妹已经嫁人了吗？好，那我陪你去看看。不必了。
1: 为什么？因为她所嫁的人就是我的仇人魏豹。
0: 既然是你的亲妹妹，怎么会嫁给你的仇人呢？
1: 一时也说不清楚。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

0: 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比上回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0: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3: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3: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

0: 兼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2: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2: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

0: 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

0: 薛姑娘，
1: 公子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2: 她就是你妹妹？
3: 是。
2: 看她的背影，衣着华丽，生活看来很不错。
3: 魏府在长安城也算是名门望族，只要魏豹对小琪好一辈子，让她过上好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心满意足了。我猜她一定跟小琪说我死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她面对面说上几句话。但只要看到他无恙，我这个做哥哥的也算无憾了。
2: 你真是个好哥哥，就像我对戴湛一样。
4: 我答应了大王还有王后
2: 要带你回西凉，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
3: 没有。回西凉吧。
2: 请。
5: 娘子，干什么呢？
1: 刚刚那些人穿着好奇怪啊，好像不是中原人士。
5: 哎，嘿，娘子，你管他是谁呢？这是我家魏府，他们来看气派的。进去吧。
6: 老爷
7: 夫人。
5: 二少爷在家吗？
6: 没有。
1: 那小琪呢？
7: 刚才薛姑娘进去了。
5: 走吧，娘子。

0: 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所以，我一定要娶她。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1: 无耻！
0: 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0: 你在做什么？夏琪，你在喝什么呀？
1: 毒药。啊！
0: 你为什么要喝毒药？
2: 我们家已经没有一个人了，我活在这个世上。
0: 小琪，
1: 小兰，快去叫大夫。
3: 是二姑爷，
1: 快扶他上床，快快小心点。
4: 宝弟，刚才不是说王宝钏在武家坡吗？怎么会找不到呢？
5: 如果我告诉我大哥，说宝钏宁可改嫁也不嫁我，我怎么说，岂不是更没面子？
4: 宝弟，你倒是说话呀，他到底在哪儿啊？
5: 大哥，今生我可能跟王宝钏真的无缘。听说薛平贵死后，他就跟那些乞丐离开长安城，不知去向。
4: 什么？不知去向？你这听谁说的？
5: 是小莲。
0: 小莲在武家坡。
5: 嗯。
0: 好啊，这死丫头，难怪我这几天见不到她，原来是偷偷跑去找宝钏了。魏虎，你现在立刻去叫人，去把小莲给我抓回来。
3: 二姑爷慢走。
0: 宝弟，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5: 大嫂什么意思啊？
0: 薛琪他喝毒药自杀了。
5: 什么？薛琪自杀？他人呢？
0: 你先别着急，幸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喝下毒药，我立马就请大夫前来替他把毒药给逼吐出来。不过大夫说还是有中毒的迹象，他现在昏睡在你房里。好啊，小莲，我爹说过，只要是相府的人都不准去看王宝钏。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居然敢去找王宝钏，看我把你抓回来以后怎么治你。
5: 小琪，你为什么选择自杀？

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我成全你，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可是辉儿哥，我也要告诉你，我真的爱过你。是啊，我和我大哥不是亲兄妹，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我也一直和他相依为命。可自从认识了你以后，我的一颗心都在你的身上。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你痛苦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你就是我余生的依靠，如今这依靠没了，我终于觉得我是该离开了。我知道我没办法跟那个王宝钏比，她是相府的三千金三小姐，我只是一个镖师的女儿。论相貌论家世，我没有一项比得上她。如果你这么爱她，

0: 那就好好的待他。我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你，所以我选择了离开。
1: 小七，你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喜欢你，我爱你吗？你为什么做这种傻事？

0: 你正在做什么？我要把它捧在手心里面，我把它还给你。
1: 小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你为什么自杀呢？
0: 不要问，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1: 我不允许，我不许你再做傻事情。
0: 小七，
1: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我爱你。
0: 你别哄我，你别骗我，我经不起再次受伤了。我没骗你，我没有哄你。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快乐。从小，我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我大哥和我大嫂一直很宠我，所以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可是我大哥。 就是要我去王宝钏，我只好听大哥的。自从认识你，跟你相处以后，我才觉得，即使我不听大哥的话，我就可以更自在，我可以自在的爱我所爱的人。
1: 你说的这些。
0: 都是真心话吗？我没有骗你。当相爷要我去寻找王宝钏的时候，我真的很犹豫，我真的很抗拒。可是我哥硬要我去找，我没办法，所以我回来想跟你商量。可是看到你。
1: 在祭拜你大哥，大哥，你知道吗？那天，当我知道，你也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只能把这份爱。
0: 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里，所以我气，我恨，我心想，我那么喜欢你，那么爱你，可是你心里爱的却是薛平贵。是，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我大哥，自从。
1: 认识了你以后，我对你也慢慢产生了爱意。我看了你的心，我都明白了。小七，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凶是喜欢我，是爱我。 可是，如果你不要我了，我真的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你别难过，啊，你放心，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
1: 别离开我好吗？

0: 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你醒了，小姐，小姐，小姐，来，来，小姐，小姐，我的头好痛，
1: 小姐，你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帮你灌药、灌米汤，可是你都没醒。
0: 害我，以为你……别哭了。不管昏迷了多久，不管我多虚弱，我都会无往复找。我的孩子呢，小姐？ 我的孩子，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这，大夫说，你因为胎位不正，再加上你没有吃安胎药，就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你的小孩子。 不保了！你说什么？我的孩子没保住，我的孩子没……不，不会，小姐，我的孩子没保住，小姐，别这样，小姐。 孩子没了，你要保证自己啊！不可能，不，孩子不在，就等于我的生命也不在了。小莲，你不明白吗？那是平贵留给我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唯一的纪念。本来平贵死。
1: 我是想跟平贵一起走的，就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在忍辱偷生。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再活在世上也没意思。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你不能做傻事啊！你如果要做傻事，小莲陪你一起去。小姐。
2: 亲姐他们大家都这么的关心你，所以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二嫂，我听到你这么难过，我也很伤心，很难过。我知道孩子没了，我也是气得追天叹地的，可是又能怎么办呢？
3: 小姐，别哭了，先把它扶起来。起来，
4: 小姐，起来吧，起来，快来。小姐，来，哎，坐坐坐。弟媳妇，卫豹那帮人真是太坏了，竟然趁你们不在的时候把你们住的窑洞啊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跟张伟这两天。
1: 也尽量再帮你们恢复原状吧。二嫂，我们这几天辛辛苦苦，就是为了想帮你恢复住的地方，希望你能继续住在这儿。孩子也没了，我留下了还有个意义。二嫂，我可以陪你啊！我本来也很想嫁人的。 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怕了。算了算了，我不要嫁了，我陪你，我们相依为命好了，好不好？
0: 我的包袱呢？
1: 等一下。 我去拿小姐。我一知道我怀孕，只要有时间，我就为孩子做衣服。我以为怀胎十月，直到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我能做上十套、20套，甚至更多的衣服给他。可现在孩子不能穿了，为什么？
2: 川很伤心吗？你怎么永远在不对的地方说不该说的话？你什么时候学的会呀、啊？
3: 二嫂，二嫂，虽然孩子现在没了，可那毕竟是你和二哥爱的结晶。我们就把这些衣服全部拿去葬在二哥的坟墓旁边吧。

0: 怎么会这样子？这会不会是魏豹那个坏蛋做的呢？不会吧，大哥，说不定真是那个坏蛋魏豹干的。他肯定看到了二哥的墓，当时气不过，所以就把墓碑给砸了。可是贵哥人都死了，他还来破坏坟墓，这魏豹简直不是人！
1: 就是啊，我回去一定要跟我们家夫人讲这个事情。
0: 别再惹师生非了，只要魏豹不再来找我，我就破了吧。 我也不再计较。
2: 大哥，赶快把贵哥的墓碑立好吧。

0: 弟媳妇儿，我跟张伟挖挖凿凿弄了这么一个地方，墓碑也准备好了，可是不知道写什么名字啊。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也不认识字，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写。
2: 小姐，我想我们就写薛公平贵之子，这样行吗？

0: 出生，名字也没取好，行或不行都没有关系。
1: 二嫂，那我们就把这孩子的衣服跟他爹一起埋在这个地方吧。

这个小生命还没来得及出生，都没看到这个花花世界，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母亲、小姨、伯伯、叔叔。

0: 阿嫂，别再难过了，我们把衣服埋了，从头开始吧。
1: 把衣服埋了，也就表示在这世上没有我留恋的事情。平贵，等着我，我会跟你去的。
2: 小姐。

0: 主人，一路好走，你要赶快重新找个好人家去投胎啊。
1: 我不知道你是侄子还是侄女，总之你不要再留恋，你就安心的走吧啊，乖啊。

0: 雪狼，雪狼，雪狼，
1: 你这是干什么？
0: 雪

你放手吧，放手。

我是平逆走的时候，阁下的断袍半截在我手中，另外这半截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之后，再没回来过。断袍的事只有平贵和我知道，别人不会知道。如果魏豹看到这坟墓，他一定会把坟墓捣毁，不可能只把墓碑毁掉。平贵他没有死，一定是平贵。
1: 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平贵，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平贵，你出来啊！你别躲啊！你出来啊！平贵，平贵，你不要躲了！你出来吧！我知道你还没死，平贵，平贵，你在哪儿啊？
2: 小姐，你怎么了？
1: 你出来见见我们，平贵，
2: 小姐，
1: 平贵。
0: 你怎么了？
1: 过来，
2: 平贵，
1: 小姐，
2: 二嫂，
1: 平贵，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平贵，
1: 小姐，
2: 哎，他是不是想念贵哥唐老戴？
1: 平贵，你出来呀！
0: 小姐，小姐，
1: 你不要再叫了，小姐，
0: 姑爷真的已经死了。
1: 小丽，
2: 我告诉你，平贵没有死，他真的回来过了。
0: 啊，
1: 二嫂。
0: 天天晚上梦到贵哥，白天起床也想着贵哥会回来，这些都是你的幻想。
1: 不是，他真的没死。平贵，
2: 哎呀，
1: 你在哪儿啊？平，
0: 你就别再伤心了呗。
2: 是啊，二嫂，这俗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二哥已经不在了，你就别想了。
1: 不是，平贵真的没死，他真的回来了。啊，你们看，这块布是我在墓边找到的，你们认不出来吗？
2: 这块和我一直留在身边的那块布是一模一样的，
1: 可是乌漆麻黑的，我们真的没办法跟那个断袍联想到一块儿啊。
0: 是啊，二嫂，就凭这一块烧焦的东西，怎么能证明二哥还活着呢？
1: 因为这件事只有我跟平贵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而且我相信平贵，一直把这个断袍留在他身边，哪有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出现呢？啊，
0: 二嫂。
1: 如果二哥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他干嘛到现在还不来找我们？还有那个墓碑，他为什么要自己砸了呢？
2: 我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一看到推倒的墓和这个烧焦的断袍，我就可以肯定地说，一定是平贵做的，一定是平贵，平贵，
1: 小姐，
2: 平贵。
1: 平贵，小姐，
2: 平贵，平贵，
1: 小姐，
2: 平贵，他真的已经
1: 平贵。
2: 二嫂，二嫂，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的，贵哥他可能没有死啊，因为毕竟你们做过夫妻嘛，对不对？你做妻子那种直觉是最准的。如果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死，那就可能真的没死，贵哥还活着。平贵，你听见了吗？小青也说，
1: 小姐，
2: 他相信你没死。
1: 大姑爷，大姑爷说
2: 平贵。
1: 平贵，
0: 出来呀！我告诉你们，
2: 你出来见见我嘛！我相信你没死。
0: 我怕他小孩没了，
2: 我相信你没死。
0: 如果他觉得贵哥还活着的话，起码他还有一丝丝的希望能见证活下去啊！所以，我们就支持他吧。相信贵哥还活着，好不好？
1: 不是啊，
2: 平贵，
0: 可是这样你不是骗宝川吗？
2: 平贵，你出来啊！
1: 不
0: 过大哥，我宁愿骗二嫂，也不希望二嫂像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出来吧！你快出来！
2: 其实我觉得张老师的有道理。如果让我们家小姐觉得姑爷还活着，这样她就不会做傻事了。
1: 你快出来吧！
2: 好了好了，大哥，你给我个面子吧。我们给二嫂个信心，就让她相信贵哥还没死，好不好？
1: 你别躲着我！
0: 好好好好好！
2: 平贵，你别躲了！贵哥啊，贵哥，你在哪儿？

0: 二哥，
1: 苹果，
2: 二哥，你快出来
1: 啊！苹果，
3: 快出来吧！
4: 苹果，我知道你没死，只要知道你没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我会等着你回来，不管一个月、一年，甚至五年、十年，我都会。

0: 相信贵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拿着这个再想了。
1: 对啊，小姐，就别想了。你现在看看你这个窑洞，葛大哥还有张伟他们呢，帮你重新整理过了，你看你满不满意啊？
2: 这儿是我跟平贵共同生活过的地方，这里充满了很多回忆和我对他的誓言，就算再破再旧，我都要在这里生活，等他回来。哎，
0: 二嫂，你这样不行的，你这样拿个东西也想，走到哪里也想，你时时刻刻都在想，这样继续下去，你身体一定会熬不住的。
2: 平贵，如果你真回来却没有找到我，那你又去了什么地方？你到底在哪里？我又能在哪里找到你？
1: 小姐，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啊！还有啊，你看看这里的东西都这么的破旧，那我不如回去跟大小姐说，叫他们重新帮你买一些，这样。
2: 不，经过这次事件，我更不想要享福的任何东西，我不想要任何人可怜我同情我，就算你碰到了夫人也别告诉她我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流产了，我不要他们来看我。
1: 可是小姐，老夫人，
2: 你就告诉她，就说我离开长安去别的地方住了。
1: 可是万一老夫人她问起我……
0: 哎呦，我好了，小莲，你就听二嫂的话嘛。哎，说真的，这个都要怪他爹，没事叫魏豹来抢什么亲嘛，害得二嫂流产。这样说起来，都是他自己害死他自己的外孙，这种人呐，一定会有报应的。
2: 算了，不提了，咱们还要生活。
0: 哦。

0: 开饭喽！
1: 二嫂别坐了，吃饭。
0: 哇，二嫂，恭喜你哦！最近你的气色越来越好了，
1: 多吃点菜。
2: 是啊，小姐，你要多吃一点，这样身体才会好呢。
0: 谢谢你们这样照顾我。
2: 哦，对了，小姐，冬天快来了，我待会儿吃完饭呢，就上街帮你去买点衣服。
0: 小莲，啊，你身上有多少钱呢？你怎么能一直帮我买东西啊？其实，这阵子的医药费都是你在出，我真的于心不忍。
2: 小姐，其实那些钱是大小姐给我的，她说那是她的私房钱，是大姑爷给她的，不是相府的钱，所以你不用担心。
0: 我不是担心，我自己任性，怎么能让大姐这么操心呢？
2: 小姐，大小姐这么疼爱你，你是知道的，如果能花点钱帮到你，那大小姐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和大姐对我真好。
2: 快点吃吧。
3: 二嫂，小青，你们在吃饭啊？
0: 张伟。
3: 二嫂，我今天啊出去多要了点钱，前面经过糕点。

0: 铺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两块糕点，你和小青尝尝吧。
1: 我们正准备吃饭呢，你留着自己吃吧。
2: 对啊，
1: 你吃吧。
0: 我在外面吃过一个了，这个你们尝尝，我特意买给你们吃的。
1: 可是我……
3: 好了好了，二嫂，这是张伟的一片心意嘛。那待会儿呢，吃完饭之后就你一块儿，那我跟小莲就一人一半好了啊。
2: 嗯，
1: 好吧，谢谢你。嗯，
2: 小姐吃饭吧。嗯，
3: 来吃吧吃吧。
2: 一起吃啊。啊啊，
0: 你跟我出去一下。
2: 哦哦，
3: 快点啊。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之王，富有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7: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8: 鲜香可口。
7: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0: 口罩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玉轩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0: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6: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0: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6: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营养又美味。
6: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0: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

0: 5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与终端触达率的步伐。
2: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3: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

0: 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1: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三级商业网络。
0: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2: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3: 8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活动现场设有文艺展演、成果展示等板块，为群众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4: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腔舞、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5: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4: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6: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4: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7: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3: 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活动旨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
0: 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8: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0: 此次活动紧扣15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3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9: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年轻，
10: 也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

0: 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1: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日前，茶余县下茶余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
2: 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4: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在青海启动。
5: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 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七月初持续至八月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6: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补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德宏的德蒙，
1: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3: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4: 谁呀？
0: 剑川的阿鹏啊。
4: 我不认识啊。
0: 那么您是？
4: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丢这儿了。金华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去收起来吧。哎。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专拿第一，
1: 没跑是专捡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

0: 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她这是怎么了？
0: 她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快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哪？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请问这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2: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啊，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2: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人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1: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3: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4: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5: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4: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5: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4: 马上走？
5: 怎么？
4: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5: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4: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了。
5: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4: 怎么，你会赶车？
5: 攀不了。
4: 呵，走，套车去。
5: 走。
6: 两个黄毛丫头。
7: 怎么？就是你王总出去。
8: 嗯，王干好。
6: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6: 我送灿阳来了。
0: 啊。
6: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6: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6: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6: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6: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6: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6: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0: 更糟糕，阻碍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1: 四保守，
2: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1: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2: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1: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2: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1: 你就是看不起我。
0: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1: 累也怪他。
2: 副社长
0: 怎么样？
2: 人没了。
0: 哎，看你

0: 哎呀哟，哎呀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 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元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元，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元。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元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通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

0: 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仅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好。

0: 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生。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
1: 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哈哈，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干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秀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你，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和一个白族小伙子，看你们来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已经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
2: 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
1: 嘿，哎，停下，停下，放心，停下，
2: 停，嘿。
3: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0: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3: 快点！
0: 出了什么事儿？
1: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
0: 你们快让路吧！
3: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是哪儿去呀？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2: 这

0: 同志，你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里，
3: 站住！站住！
2: 玉玉，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没有了。
1: 哎，金花呢？
0: 我就是啊。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练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0: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你要找的金花，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4: 金花。
5: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0: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0: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1: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练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0: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4: 哎，你们等一下，
5: 我们有事儿。
4: 这是怎么回事？
6: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7: 完了，就完了。
6: 唉，我算是失业了。
0: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练出铁来。
8: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0: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练过铁的好师傅。
2: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0: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8: 好，快说话吧。
1: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1: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1: 喂，社管会。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
10: 站住！
9: 站住！
10: 玉，玉，玉。

0: 场吗？
1: 我是快乐金的。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0: 姐，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0: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她打扮花了。
0: 不要，
2: 这个大的，这个好，这个好，看这个，对对对。
3: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4: 啊，不不，不是。
3: 你二位是？
5: 我们是打长影来收集材料的。
4: 哦，是新闻记者。
3: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4: 不不，我们还有事。
5: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4: 哎，行吧。
5: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3: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5: 哎，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4: 好，谢谢。
5: 你跟他的唯有
6: 金花，金花，金花，
5: 哎，这个唯有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6: 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
0: 好吧，

0: 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0: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心灵，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0: 这咱们也去。
2: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3: 吃
4: 呀，快吃吧，新郎，
5: 快吃！
6: 你吃吧。
7: 新郎，
6: 快吃
7: 吧，
6: 快吃！
8: 快吃！哎，好，
9: 会长作弊，罚酒，
10: 罚酒。
0: 我不行了，
11: 不行，
12: 非喝不可。
13: 喝吧，喝吧，
14: 喝吧，
15: 喝，
16: 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0: 对，
11: 一块喝，
0: 喝吧，
11: 喝吧，
17: 喝吧，
18: 喝吧，喝
11: 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了，就这一杯，太多了，帅姐，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敬新人！
2: 哎，不行了，不行了！哎，你们两人干什
3: 么？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4: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都不信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

0: 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1: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们的1000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2: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2: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

0: 玩，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
3: 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4: 好消息。

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是你呀，代码德国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你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阿鹏同志，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到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

0: 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邓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3: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4: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2: 他叫金花。
4: 金花？哎呀，这。
0: 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抓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5: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5: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对你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5: 那好吧。
0: 你们呢？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4: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6: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4: 走吧。

0: 鲜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1: 爷爷。
0: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1: 看你。
2: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1: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1: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建川同志，
1: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接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建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接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1: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矿时间。
2: 对，
3: 走啊，
0: 快点，
3: 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
1: 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吗？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吧？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站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3: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了，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啊，我看看去。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通垃圾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走。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

0: 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

0: 18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8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8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炸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

0: 炒芝士，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拉萨市入选全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在政策驱动下，这座高原之城正向着建成现代商贸流通网络的目标迈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与终端触达率的步伐。
2: 这个是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通过尼泊尔海外仓直达南亚市场，配送时效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

0: 以内。今年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0: 墨竹工卡县的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块。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运。
2: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三级商业网络。
0: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目的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
3: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4: 8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活动现场设有文艺展演、成果展示等板块，为群众搭建了一个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
5: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纳米腔舞、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同样人气高涨，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
6: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建设我们的家乡，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5: 随后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先后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7: 我们学校重点打造耕耘者高原特色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5: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活动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
8: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4: 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活动旨在营造全民健身氛围，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
0: 活动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针对性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课堂上，授课老师将动作逐一拆解，从发力节奏到呼吸配合，每一处细节都手把手示范，一对一纠正。
9: 藏医健身操呢，它呢也是立足于藏医的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的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0: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培训学员涵盖社区工作人员、区直部门职工以及健身爱好者等。此次培训为期三天，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
10: 一定要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把这个学好了以后带回去。

0: 全区群众健身意识增强。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今年以来，林芝市共举办各类招聘会超过30场次，提供就业岗位超6000个，吸引求职者3000多名。活动为求职者提供了层次丰富、选择多元的就业平台，以精准就业服务暖民心、保民生、促增收。
1: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日前，茶余县下茶余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
2: 近日，错那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8号，民政部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4: 民政部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等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依托条件较好的乡镇街道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优质民办养老机构、综合慰老服务中心等，设置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可根据辐射能力覆盖多个乡镇街道，承担专业照护、资源链接、探访关爱等功能。在村社区设立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就近就便提供居家上门或社区养老服务，承担日间照料、助餐文娱等服务。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在青海启动。
5: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

0: 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今天正式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2: 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激发零售新动能，将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在系统规划新布局方面，将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布齐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民生业态，开展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在引领零售新供给方面，鼓励零售经营主体提供商品定制、配送到家等增值服务，整治售后安装、维修服务乱收费等。在创造消费新需求方面，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鼓励发展融合型、时尚型、策展型、主题型、社区型零售。此外，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反垄断审查、规范价格行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整治虚假宣传和转嫁促销成本等刚性约束，优化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还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等方面支持零售业改造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却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区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4年级，他们是从4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1个学期，有些是1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60行，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年1，下半年是8年3。
0: 那曲市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男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个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豆长痘，我的话就有一点点弯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男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这儿，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男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主要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腰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3: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2: 对，往前，对，不错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2: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
4: 这么多节，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看到没？

0: 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两个两个，对。上打些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砸，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宽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招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换人啊，一人五次，挺宽出来的快一点，秀眼丢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1: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藏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准哪落空嘛。
1: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刚把降，刚把降，好，那过来脚啊，哪个里头过来脚啊？对，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哪个练在哪们上转，好松啊！哎，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你们需要慢点打混走，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哪么做事？对，抓住他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10秒，往前顶，小不点。
2: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对，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转，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的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

0: 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郝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尽量是绝对力量，脚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就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再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谁？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中间把位就是啊，这个样子是吗？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0: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好，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侧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它的柔软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叫张西平子，我来自那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0: 的。
1: 安放下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啊，就这样了。微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个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必须得，你跑400以后、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变成下去都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他，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2: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
0: 体育精神啊，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3: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的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用点力，还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10几年吧，完了以后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4: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5: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

0: 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五六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十二三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走啊，走走走，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阿得起的，跳起来，哎呦我的天，好，跳起来，抓阿跳起来，转胯。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呀，不能说啊、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

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的。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
3: 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教导员，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
4: 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0: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0: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嗯，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照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

0: 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报告，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使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侧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委员长，常务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6: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嗯。
1: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1: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2: 好。林指导员呢？ 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3: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2: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4: 谁？
2: 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兰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

0: 中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济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赵旗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3: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3: 我立刻就去。
4: 要走吗？
5: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4: 那好极了，
5: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4: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

0: 听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

0: 汤了！
1: 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
6: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哦。
2: 我到阵地上来了。
3: 好。
0: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3: 上哪儿？
0: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3: 是。
0: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3: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0: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

0: 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明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

0: 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1: 是，我们的任务呢？
2: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3: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5: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低呼，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边了，好不好？
5: 哎，这就叫运动战。
0: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6: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6: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6: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6: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一零一，听见没有？喂，
1: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下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2: 进入阵地。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拳打鱼，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2: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五六怪，五六怪，哎，一百八十名大炮来，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还有三十榴弹炮呢，
4: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的。
5: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3: 前面多少人。
5: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6: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7: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8: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9: 是。
8: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9: 是。
7: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8: 嗯，说下去。
7: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8: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5: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5: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5: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
5: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5: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几点？
8: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9: 是。
8: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我们这一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 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3: 过瘾，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 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的菌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

0: 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

0: 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2: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6: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0: 工作将军们要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1: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
1: 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
1: 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1: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

0: 海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哥，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
3: 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

0: 你们呢？挺胖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没有啊。
1: 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来自我们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8.99元一套。
1: 小米，
2: 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8.99元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98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
0: 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

0: 气，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儿，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事 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

0: 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咱家是什么人？
2: 是敌人的军长。
3: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加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3: 你们辛苦了，
4: 为人民服务！
2: 你们辛苦了，
4: 首长。为人民服务。
5: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6: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7: 毛主席，
6: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0: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哦，你是谁？
0: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0: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0: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3: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4: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
5: 哦，
4: 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6: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
4: 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5: 凡索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我来拿我的吉他。我很喜欢你上周的表演，你让竖琴变得很酷。

0: 这可不容易。
1: 谢谢。
0: 再见。
2: 表现很好，同学们。
1: 谢谢校长。
0: 我们会在家长开放日上给美月女王留下深刻印象。
2: 萱萱呢？我觉得她可以加入你们，她的竖琴弹得很好。
0: 她在乐器室，大概是想单独练习。萱萱妈妈也会来看表演吧？
1: 她妈妈是著名的竖琴演奏家，应该对她期望很大。
2: 请让她加入吧，这样演出一定会更精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见面？
3: 你马上就知道了。
2: 琵琶？谁还学这种过时玩意儿？萱萱，她不是一直在学习竖琴吗？
3: 但她更喜欢琵琶，而且她知道琵琶是她完成星梦链接的方式。你们立刻去干扰她，让她陷入情绪黑雾。
4: 萱萱，那个噪音是你弹的？
2: 锯木头都比你弄出的动静悦耳多了。
4: 嘿嘿，你们可是竖琴世家，你妈妈知道你在练琵琶吗？
2: 不，别告诉她。我可不是会保密的人。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就离我远一点。走吧，反正他的音乐也不好听。
5: 同学们，这是萱萱的妈妈。
6: 你们好，萱萱不是要和公主们一起表演吗？她在哪里？
4: 她不会加入表演，更不会弹竖琴。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刚刚听到她在乐器室里弹别的东西。好像是琵琶。
4: 是的，竖琴被她放在一边。
6: 校长，萱萱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学琵琶，我们是竖琴世家，请马上带我去找她。萱萱，停下！
1: 妈妈，
6: 萱萱，你怎么在弹琵琶？你要穿成竖琴，你忘了吗？
1: 萱萱，用竖琴加入我们的表演吧，一定会很完美。
0: 对，我们的流行乐跟你的竖琴旋律很搭。
1: 来吧。
2: 那好吧。
5: 太好了，那你们就一起练习吧。
2: 你们根本不明白，我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
1: 萱萱，你的星梦链接开始了。
3: 可怜的萱萱，没人理解你，所有人都希望你弹竖琴。放弃你的琵琶梦，陷入情绪黑雾吧。

0: 是最危险的大卡。
1: 轩轩的画梦之境被情绪黑雾吞没了，里面环境险恶。
2: 我才不怕什么险恶，带我们进去。
3: 没错，快去救轩轩。

0: 疾风降临，星梦之力集结，
1: 潮汐心跳舞动，星梦之力。

0: 玄玄在那里。
1: 来吧，玄玄，弹奏你的竖琴。
0: 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喜欢的是琵琶。
2: 情绪黑雾好像和轩轩的弹奏有关啊！只要让轩轩拿到自己喜欢的乐器，就可以解除情绪黑雾。轩轩，我们来了。
1: 真是烦人的小公主。
0: 你被法索拉控制了。
3: 不好意思，法索拉，你的完美计划要被我粉碎了。好了，你安全了。姐姐快醒过来。
1: 想在这上演英雄救美，你说梦。
0: 是你，
4: 你也太会伪装了吧！
3: 没时间解释了，先对付法索拉。
0: 公主们，协助我！
2: 星光圆舞曲，大炮灯，
5: 我来破坏掉他们。星辰狂想曲，机械斩！
0: 萱萱，快弹奏琵琶！
1: 你休想！
0: 思思，泡泡，集结星梦能量！
2: 合音奏响！
1: 哼，差一点就成功了。算了，轩轩的力量对我来说微不足道。
0: 轩轩，醒醒！
2: 轩轩，
0: 妈妈。
2: 对不起，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无论你谈什么。

0: 我都爱你。
1: 我也爱你，妈妈，我为我们家感到骄傲，只是我更喜欢琵琶。
0: 妈妈支持你。

0: 心声。
1: 嗯，倾听也是爱的表达方式。
0: 所以我们就快要完成任务了。
1: 耶！

0: 合作的真谛。手臂挥舞间，神秘的未来在等待，未知的谜底，那里合作音符闪烁，链接是一场音乐探险，
1: 解开星梦乐章的谜题，或许就能找到合作音符打卡。
2: 我们可没时间玩什么猜谜。
3: 顾景，思思说的对，
1: 解开一个谜题的时间还是有的吧。
2: 猜谜只有小孩子才玩。
1: 既然要找的是合作音符，也许我们应该先合作。
0: 手臂挥舞
1: 啊！你们继续加油，我觉得有个地方会给我答案。

0: 你们这样根本达不到演出水准。
1: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大力。大力太严格了，从早上到现在都没让我们休息。
2: 他一直这样，我的手好酸。
0: 大家把乐谱架搬到礼堂，我们去那里排练。
3: 大力，你好，我有点事需要你帮忙。
0: 演出结束之后再说吧，我现在很忙。没达到要求的人，今晚留下来加练。
4: 大力，一个迷人的小指挥。
5: 大力的星梦链接快来了，你去给我盯着他。
1: 穆特这就去。
5: 塞西，你找准时机把他带到我这里。
6: 知道了。

0: 心路链接。
1: 大力只关心眼珠，
2: 他太严格了，
0: 他一点都不友善。

0: 如果我对大家太苛刻，他们会讨厌我。啊，这会不会影响我的星梦链接？或许我应该表现得更友好一些。
1: 很高兴见到你。
0: 今天天气真好。这是你的新发型吗？我还需要多练。

0: 练习。
1: 谜题最后一句说的是星梦链接，对不对？哎，你们两个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们拒绝和对方说话。
3: 我们对不要达成一致这件事达成了一致。
1: 真搞不懂你们。
4: 太棒了，继续保持。
5: 你的进步很大。
4: 对，这个姿势很好。大家表现得很棒，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2: 大力这是怎么了？
6: 他从来不让我们休息的。
1: 大力都变得友善了，你们应该向他学习。
4: 阿米丽公主，不好意思，我为我前几天的态度向你道歉。你之前需要我帮的忙是什么？
1: 是一个跟管弦乐有关的谜题。
4: 好，晚点我们在礼堂聊吧。
1: 今晚见。
7: 嗨，好人大力，听说你的星梦链接要开始了。
4: 哼，和你有关吗？
7: 加入我的乐队可以让你完成星梦链接。
4: 算了吧，我听说过你们乐队的传闻。
7: 我已经尽力了，法索拉大人。
2: 没用的塞西。
8: 穆特，换你去，
9: 保重完成任务。
4: 救命
9: 啊！乖乖跟我回去见法索拉大人吧。
4: 救命啊！
9: 别怕，法索拉大人只是想见见你。
1: 哇！你们把礼堂弄得太乱了吧？发生了什么？
10: 不知道，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9: 大力不见了。但我们发现了他的指挥棒。
6: 他平时去哪儿都随身带着的。
1: 好特别的脚印。这个脚印看起来像穆特的。
2: 肯定是法索拉把大力带走了。
10: 我在乐谱堆里找到了这个。
1: 大可大可。这就是谜题上说的合奏音符，
6: 手臂挥舞。
1: 谜题说的就是乐团指挥大力吧？
2: 链接，是一场音乐探险。大力的星梦链接要来了，
6: 怪不得他突然变这么友好。
1: 我们去救出大力，
6: 我们也要加入。
10: 大力对管弦乐团很重要，必须把他救回来。
1: 合奏音符的出现是想告诉我们，应该同心协力。
6: 对不起，思思，我不该强迫你喜欢谜语。
2: 我也向你道歉。谜语挺有趣的。
1: 非常好，大家一起合作吧。
10: 所有人拿起自己的乐器。
1: 大可。

0: 你的星梦链接真准时。
1: 你要做什么？
2: 抱歉了，但穆特喜欢你的音乐。
1: 怎么回事？我的乐团来了！
2: 哇！
1: 简直胆大妄为！

0: 又见面了，法索拉！
1: 哎呀呀，让你久等了！
2: 又是这群家伙，哼，你们得意不了多久。
3: 为了盗猎，
2: 你们是在逗我吗？和你们玩玩也行，至少不用应付那个难缠的艾美丽。
1: 抱歉让你失望了，法索拉。
2: 啊，又来了！
0: 我们让这位女士看看，带走大力会有什么后果。
4: 怎么朝我来了？大家，
1: 接着。
0: 谢了。
2: 演出开始。

0: 我的新梦链接完成了，公主们，感谢你们的营救。你要谢谢你的乐队成员，这是大家合作的结果。合作音符，对他们真的很棒，看来合作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1: 用合作的力量，创造更美妙的音乐吧。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

0: 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

0: 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3: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当当、勇为尽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5: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6: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7: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8: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9: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0: 我们

0: 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

0: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2: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1: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万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

0: 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1: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1: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2: 就是一样，每个人都在穿件，每个人都穿件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这穿上。
1: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4: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5: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七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

0: 会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青藏路山河星记》，记者来到青藏线上的唐古拉山口，感受先辈的开拓精神，记录下天路守护者的无声坚守。昔日荒滩崛起生态奇迹，山南市桑日县万亩葡萄基地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在拉萨完成录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公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维、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0: 5231米。

这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申忠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冻土。70多年后，同一片山脊上，驻守在这里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记》青藏线报道组，在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里，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了温暖的去处。

0: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唐古拉山口，这里海拔5231米，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第一批修筑青藏公路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暴风雪里就这样一锤一镐的在冻土上凿出了这条路来。想到这里，现在我的心里也只剩下对他们的敬意。
1: 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那一年，他们用7个月零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而唐古拉山正是这条天路上最硬的骨头。
2: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就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0: 从海拔2000多米的西宁一路走来，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这趟徒步的海拔最高点，而就在几十公里外，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车站所在之处，唐古拉站。
1: 唐古拉站平常没有游客上下车，却始终有一群人守护着这段铁路，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这里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3: 我们的驻地吧，它的海拔就是4900多米了，已经将近5000了。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含氧量特别低，人过去甚至我们平着走路，连着走的时间长了都会一直在喘。就像我们出去今天在这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就过来了，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所以说在那边气候条件特别恶劣。
1: 青藏铁路沿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平原一半。过去沿线职工常年驻守高原，在低压缺氧环境下辛苦劳作。
4: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这个青藏铁路还没有修。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住的房子都是拿砖砌的，点的灯都是煤油灯，然后就是取暖呀，那些都是地窝炉子，就是那种铁炉子，也烧的煤。那会儿条件更苦，那会儿水电啥都没有。
1: 如果说唐古拉山曾经代表着青藏线上最极致的高寒与缺氧，那我即将走进的这个地方却像是这片高山荒原上的另一个世界。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青藏公司工会2022年给我们线路车间建的一个高氧吧，包括配备了一些绿植，还有各项医疗设施。这一个就是给我们配备的一个平衡氧舱，平衡氧舱就是

针对高反严重的这些职工，还有急需我们救助的一些旅客，包括给我们配备了一些有下象棋的茶吧、台球，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一下我们的这些设

0: 朴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不再只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个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
1: 在雅江河谷沙南市桑植县，用十多年时间，在昔日荒滩戈壁上浇灌出一片紫色奇迹，年产30万瓶高原佳酿的万亩葡萄基地。如今，这里已形成一条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的生态变革。
2: 走进桑植县帕竹荣顺庄园，放眼望去，万亩葡萄园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蔬果、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藤。
3: 但我这工作人做了两地方修建起来了，但我这干部的地盘多，我妈给你的就是这样过去了。
2: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团队迎难而上，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引种试种，硬是一点点把荒滩变成了良田。
4: 在塔木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植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植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
2: 从最初几十亩试种，到千亩示范，再到如今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科研团队从60多个国内外品种中反复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适合高原的优质品种。
4: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2: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
4: 哦，这是我们的储酒罐，我们的酒经过发酵以后就储存在这里边，一般要储存6到12个月。我们这个葡萄酒的发酵工艺还是有点特殊的，这是低气压、低氧气、低温、低二氧化碳4个低，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2: 每年9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为进一步打响品牌、拓宽销路，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线下精准对接区内外商超、经销商，通过品鉴会、展销会拓展实体市场；线上通过实景直播推介，让雪域佳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4: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8个城市都设置了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2: 如今的桑植帕竹荣顺庄园已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万亩葡萄基地，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三产融合、生态增值的发展模式，既修复了雅江沿岸生态，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通过跟世界葡萄酒大师的合作，通过跟国内一些科研院校的合作，希望在酿造工艺上有一个提升，在销售方面能够打开国外的市场。
5: 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来自各行业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 授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并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进一步增进了各行业救援力量之间的业务交流，为快速高效专业处置各类高

0: 援突发事件，筑牢坚实保障。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抗老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1: 接过这面旗帜，不但是对我们过去荣誉的一个肯定，而且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 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进一步补齐了全区多维度应急救援的力量拼图。
3: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统一指挥、服从命令，加强自身能力训练，切实提高战斗力。
2: 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为期3天的高原录制将拉萨澄澈的阳光、厚重的文化与滚烫的足球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7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 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节目打破传统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
4: 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成为整期节目最具辨识度的亮点内容。最后的收官站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最质朴的热情。我觉得天作之合吧。我们的生活比起足球来说更真实。世界杯它能让足球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强的烟火气。
2: 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自己从专业赛场转身校园讲台，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坚守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布智马细数那些在球场上超越自我的瞬间，感受足球为他的人生烙下的滚烫印记。
5: 咱们西藏一些草原上牧区的小孩，对足球是 特别的喜欢，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发现一定要有梦想，坚持自己的热爱。
6: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那个时候，当时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也告诉全国的观众，西藏也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2: 现场观众同样久久沉浸在专属高原的世界杯时间里，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真切触摸西藏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
7: 为老家感到高兴嘛，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2: 为保障此次高海拔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1辆高清转播车、10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节目录制，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记录了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 节目将于7月15号、16号、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 这个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而至。夜市将贯穿整个盛夏，红红火火的夜经济烟火气十足，也为创业者和农牧民搭建起了一个增收的新平台。
8: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香气四溢的美食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区，欢声笑语的娱乐区划分有序。在文创小商品摊位前，造型别致的车载香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9: 这几年，我多参加了阿里地区象雄夜市摆摊，就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非常感谢政府统一规划夜市，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8: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客，夜市里还有10多位，他们把特色的文化符号变成一件件小商品，让游客把在阿里的旅行记忆带回家。 转过一个弯，美食区的香气扑面而来。摊主伽玛多吉正忙着翻动铁板上的羊头，旁边的蒸笼里冒着热气，藏包子和一种俗称“老人耳朵”的面食。

0: 是让人垂涎。
1: 太冷了，从山下我们去当上熊，看了毛这个没被烫呢，太阳熊感到干净些，特别些晒。
0: 伽马多吉守着夜市，全家生活有了底气。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
2: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3: 我们一路自驾来到阿里，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0: 热闹背后是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的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促进就业增收，活跃阿里夜间经济市场。
4: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高原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5: 今天上午，下鲁旺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下鲁旺堆及其工作室10余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6: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5: 近百幅作品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展览将持续至8月。
7: 本月十八号将挂布西大桥，腾格就在的中央人民的水军，就在卡吉已经被扛起了。这么多的年来的个没有的前途面的梦想的，那样子中华人民毕竟我那个人当的。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昌都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标准化暖心驿站矩阵，全方位满足外勤从业刚需。截至目前，共在市区主城区建成暖心驿站38处，货车司机之家7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4处，实现重点从业区域服务全覆盖。
8: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聚焦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痛点，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顺利完成藏热市谷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切实提升隧道照明精细化运维效能。
5: 今年以来，工布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核心景区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8: 近日，丁青县完成2026年度全域盐根集中收购工作，此次收购覆盖全县13个乡镇，汇集360多户农牧民，累计收购优质盐根17多吨，全额兑付群众收购资金16万多元，政企联动集中收购模式，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丰富农牧民增收路径。
5: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前来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母藏羚羊与幼崽的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为藏羚羊保驾护航。
8: 近日，曲松县启动动物疫病常态化监测暨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全力筑牢畜牧防疫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大户，开展摸排采样专业检测。目前，全县已完成畜禽采样380头份。工作中同步建立一户一档台账，推动动物疫病监测规范化、全覆盖、无盲区。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很感恩结束了，
7: 这网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昨天拉萨市区迎来了久违的雨水，干热的天气有所缓解。未来三天我区大范围降雨天气还将会持续。今天夜间，林芝、昌都中部、北部、纳曲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全区大范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拉萨北部、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大部、丁青、纳曲的色尼和东部各县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其中墨脱和比如一带风险高，需要加强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5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13到24度。港八阵雨，9到20度。萨嘎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到27度。琼姐阴转阵雨，13到27度。贡嘎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巴彦区小雨，15到24度。墨脱中雨，21到27度。朗县小雨，16到27度。卡若区阵雨，15到24度。芒康阴转多云，8到24度。江达中雨转小雨，14到27度。色尼区中雨转雷阵雨，8到17度。尼玛雷阵雨转小雨，9到21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到21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格吉阵雨转小雨，10到19度。措请小雨，9到21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7: 是。
8: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9: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0: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1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1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4: 汉堡还是中餐呢？
1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5: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6: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啊。
1: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2: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1: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路，哟，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伤人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1: 什么不是啊？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3: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1: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4: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1: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4: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1: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0: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1: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落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到，独立团正在阳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申请问题。
2: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3: 没有詹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4: 我说的嘛，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1: 快装，快装。

0: 看见了，中弹部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恐怕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1: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
2: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老孔，
3: 团长来了！团长，你不能走！
4: 团长，团长，团长，团
3: 长，团长，我绝不是你，要走一起走！对，要走你走！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看你们一个一个的，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5: 团长，我一进独立团，您就是团长。第二天您就认识我了，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3: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云，
6: 到，
2: 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
0: 有什么了不起？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斩马谡，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

0: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对攻，你看呢？
1: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0: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啊，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1: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0: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2: 老孔，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
3: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4: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啊。
6: 你出去。
7: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3: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恨我见外啊？哎，留着你的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不知道，
1: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2: 我一直说。
0: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近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
2: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2: 景云，
3: 有，
2: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
4: 哪个团长？
2: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Solche Szenen hätte ich danach.
1: Ja. Ma, Adalasi, Amerika se.
2: 我が第二金剛軍の全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那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11: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2: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1: 女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2: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3: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方便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4: 报告，
5: 进来。
4: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5: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5: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4: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5: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4: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5: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爱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4: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5: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5: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去吧。
4: 是。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夏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夏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峡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峡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怎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峡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西南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徐宁好久没事，徐宁宝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5: Ah!

0: 小鬼子，腿法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啊！是你！是你！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我的搭档，请你多帮助。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1: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2: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1: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2: 嗯，有道理。
1: 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0: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0: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0: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0: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
1: 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3: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去。
4: 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哎，<笑>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 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5: 不识几个字咋了？
4: 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
5: 你有气也没用，这叫一报还一报。<笑>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0: 啥重礼？李团长。
4: 哟，
0: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
6: 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哎，<笑>
5: 欢迎政委到来啊！
0: 谢谢。
6: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围巾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
0: 魏大勇，魏团长，哎，来，哎，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7: 长官好。
0: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镰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 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7: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哈哈，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0: 进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

0: 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导游，嗯，
1: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2: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1: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3: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1: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3: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1: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1: 哦。
0: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2: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3: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3: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3: 没问题，可以可以。
4: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3: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1: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3: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俩玩呢。
3: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1: 长官就是李云龙，
3: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1: 中，俺跟你干了。
3: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1: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3: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1: 没说的没说的，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3: 去吧，换套军装。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呀。
3: 小意思。

0: 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命令部队，请卸带架，向敌人重拳猛扎，一定要和突厥配合。是，
1: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2: 师叔，顾宁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0: 顾宁，军心者。
3: 杀无赦！万里疆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至今至今。

0: 老李，你找我啊？
1: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0: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1: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0: 这么好的事儿，老李，咱干他一票？
1: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0: 奔骑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1: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0: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1: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0: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1: 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0: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1: 说话算话，
0: 一口唾沫一颗钉。
1: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团长，我找你有事。
3: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2: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3: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2: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3: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2: 副业？什么副业？听你说清楚。
3: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2: 万家镇，伪军第八混成旅的骑兵营。
3: 你也知道万家镇？
2: 万家镇挨着正泰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1: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2: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1: 赵刚， 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2: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4: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2: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连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1: 我刚接

0: 赵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10挺，重机枪1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 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直接掏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1: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笑>
1: 那旅长怎么说啊？
0: 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 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92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联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
2: 赵政委。 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也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
3: 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咱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4: 李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4: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一次捞了多少好处啊？
4: 哎呀，不多。 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他
5: 骂你能耐？
4: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兵团呢？<笑>
5: 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
4: 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
3: 干嘛呀，旅长？打劫呀？
4: 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3: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5: 不行。
3: 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5: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旅长，你同意过呀？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5: 旅长啊，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
5: 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6: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5: 哎呀，官儿大义气压死人呐！<笑>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笑>哎，我不找借口，你能给我吗？啊？我说你小子怎么学的跟山西土财主一样啊？ 就这么仨核桃俩枣子，
6: 你还给我抠抠缩缩的，像个男子汉吗？
4: 嗨，咱不是穷怕了吗？

0: 这就是咱们的骑兵连。
1: 这个骑兵连长叫孙德胜，
2: 说你呢？
1: 是我刚从兵委挖过来，他是我的老部下，也是一员虎将。
2: 丁团长，这是我们工作呀。刚给了个张大彪，又送了个骑兵连长，
1: 就他拉倒吧。张大彪是我原来跟他讲好的，这个孙德胜是我用五挺机关枪换回来的啊。
0: 用枪换人，
1: 丁伟也是个无力不起早的家伙，让他支援，做梦吧！孙德胜，
3: 到，
1: 过来。
3: 报告团长政委，独立团骑兵连正在进行马术批次训练，请首长指示。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4: 孙连长，你的骑术很不错呀。
1: 他过去在69军骑兵团干过，以前在新一团是步兵，这回又干回老本行了。
4: 69军，石友三的部队。
1: 对，石友三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石友三当了汉奸，他就投奔我们了。
3: 没错，当年我父母双亡，我在路边讨饭时已经快要饿死了，是石友三收留了我。那年我才12岁。团长、政委，我孙德胜不是知恩不报的人。12岁从军，东征西战打了10几年的仗，长官让我打谁，我执行命令没有二话。中原大战时，我2次受伤，也算是对得起石友三的救命之恩了。可这次，让我当汉奸，我绝不。我孙德胜没什么大本事，这辈子也不想升官发财。既然做了军人，就该做个不怕死的军人。国家有难，我们当兵的不上谁上？
4: 你能把个人恩怨和民族大义分开，是个有觉悟的军人。好样的，团长，这笔买卖做的真是值啊！
1: 嗨，我怎么能做赔本的买卖？孙连长，
3: 哟，
1: 骑兵连就交给你了，怎么训练是你的事儿。一句话，我要的是能打硬仗的部队。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战斗任务，你得把部队给我训练好。2个月之后，骑兵连应该像一把出鞘的利剑。怎么样，有把握吗？
3: 有。
4: 有件事情你要注意，听说在训练中你有打骂体罚战士的现象，有没有啊？
3: 有。政委，可有些兵实在是笨了点儿，这不给点厉害的？
4: 那也不行。八路军部队严禁打骂体罚战士，这是原则。既然团长能拿你当兄弟，你为什么不能拿战士们当兄弟呢？
3: 是，政委，我一定注意。
1: 打骂和体罚肯定是不对的，以后碰到笨的，照他屁股上踢2脚，这还是可以的。
3: 是，团长。
4: 是什么事？那也不行，这口子不能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听政委的啊，啊，要做思想工作。
3: 团长，咱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嘴笨，哪会做什么思想工作？在以前，我训练士兵的时候从来不多说话，谁他妈的要是做得不好，我上去就是一鞭子。
1: 我教你做思想工作，以后遇到笨的啊，遇到不听话的战士，你就跟他说：“老哥求求你了啊，老哥给你跪下，行不行？”

1940年8月，八路军遵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对华北各县敌伪军同时发动进攻，参战部队达100多个团，40余万人。日军后方一时天翻地覆，一片混乱，交通通讯陷于瘫痪。此时日军增援部队分路向八路军逼近，企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八路军随即开始转移兵力，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0: 哎，老张。
1: 哎，
0: 老张，
1: 那不是李大团长吗？怎么还我那200套军装来了？
0: 什么军装啊？我是来找张部长张老祥帮忙来了。
1: 什么忙？
0: 怎么样，咱边区造的手榴弹给我来上50箱。
1: 哎，你这哪像个当兵的啊，倒像个商人。哎，你的心可是太黑了，上一次那200套军装没还过，这次又打我手榴弹的主意？没有，一箱都没有。
0: 你看看，我早就听说了，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咱大别山人，早先啊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开始我还不信，这回我信了，真他娘的抠，那又不是金元宝，你留着他能下崽啊？啊，今天你要是不给，老子不走了，你还得管饭。
1: 你小子，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了啊！平日里你总嫌咱们边区灶质量差，不如小日本的香瓜手雷，质量差，你还这么没皮没脸的求我啊？
0: 我说错了，你的手榴弹真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爆炸只有2半。不过话说回来了，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总比没有强吧？今天得给得给，不给得给。
1: 你这还当团长了呢？这耍无赖吗？这是啊？要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不能干了。啊，这样吧。看你在独立团收拾内摊子事儿也挺不容易的，我给你20箱。哎，你先别着急谢我，咱们是有条件的，你得拿东西来换。
0: 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我要是有老婆，我就拿老婆给你换50箱手榴弹。
1: 得了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边呢，你小子就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呢？哎，别的我不要，在打仗的时候你给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怎么样？
0: 嗨，我当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我弄过来，弄把左官的刀还不难办、啊、哎，你再给我加上10箱，我顺手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
1: 去你娘的吧。

0: 来，把手榴弹都放到院里。来，
1: 还是新的案型，大斗旅团从没这么扩过。
2: 他可不信了，红军师就是团长，资格老，面子就大。
3: 哪儿找风？哪儿找风？老李，哪儿找风？
4: 是一线天方向，快，马上集合部队，肯定有仗打。
2: 四号营，吹进狙击壕后。

0: New today, Fusion day, 発信日。山崎公子は一切天皇おせで。你看你，おせまだ。
1: 这仗是怎么打的？
2: 老总啊，消消气儿。这个山崎大队，他是瞎猫碰死耗子，撞到咱们根据地来的。我判断，敌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兵工厂的位置所在。
1: 把这个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2: 嗯。喂，我是，什么？口子堵住了？啊，你们的任务不是防御，这是一伙孤立之敌。副总指挥的决心是彻底的干掉他们。386旅决死一纵已组成了左右两路攻击部队，已对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对，对对，李家坡，啊，你马上找到他们，在地图上。
1: 敌人的报复动作很快嘛，我们刚刚在正太线上搞了几场破袭，他们反手下来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2: 嗯，
1: 这个山崎大队也太狂妄了，凭他区区几百号人，就敢孤军深入，钻到我们根据地的腹地来了。没说的，干掉他！

0: 你说你这会怎么开的？人家吃肉，让咱独立团在一边傻站着，什么他娘的预备队，还不是信不过咱们？
1: 你在骂骂咧咧说什么呢？啊？你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凭什么他齐齐二团打主攻啊？让咱们当预备队，真当咱是后娘养的？
2: 你急什么呀？
0: 上级肯定有自己考虑，郝刚用刀刃，你这么发牢骚，给站着听见多不好。
2: 你少跟我卖狗皮膏药，
0: 他亲戚二团就是亲娘养的啊，凭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捞不着肉吃，就是你他娘的这个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你啊？你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呢？
2: 老李，你骂谁啊？
3: 冲啊！

0: 林龙，你怎么当着团长，连个主攻任务都抢不来？人家在前面打个热闹，咱独立团在后面做冷板凳。干什么干什么？眼睛瞪得跟牛蛋似的。你孔杰有火，找旅长发去；找师长发去。你跟我瞪什么眼？你急什么呀？
1: 你是不急，都让旅长保卫惯了，战场抗命，多大的罪名啊！
0: 要搁我孔杰头上枪毙两次都够了！孔二愣子，我觉得咱们旅长比你懂礼数。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跟我扯淡！你是不急，可我受不了。全团从我孔杰以下全是戴罪立功，不挑上硬仗打，你翻得过身来吗？我看你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告诉你，咱独立团的荣誉就看这一仗。
2: 我要是真指望不上你，你就别怪我不配合你。你敢？没有我李云龙的命令，我看你们谁敢动一个手指头！鬼子的火力太猛，七千二他又撤下来了。这是第几次攻击了？
3: 第八次了。
2: 换人吧。
3: 让独立团上，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什么时候都能玩出点新花样来。李云龙打仗是把好手，惹事儿也不含糊，谁猫不准他的脉，一看不住啊，准闹出乱子来。不过你也别说，关键时刻他总能想出点子来。李云龙这小子，有时候总有一些创造性思维。
4: 你想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孔杰，你到新一团打听打听啊。 我对你是够客气的，要说骂人，在我们团只有我骂别人的份儿，谁敢跟我龇牙咧嘴？老子自从打鄂豫皖开始，五山五下，光团长的职务撤了三四次，你朝我瞪眼，你小子还不够格？你着急，着急也别给我撂蹶子。我告诉你，平时我还可以让着你点，枪炮声一响，全团都得盯我的，你小子也得把嘴给我闭上。
5: 老李，你，
2: 老孔，老孔，哎。
3: 老孔，消消火啊！这老李正在气头上，这刚才啊还冲我发火呢。老赵，你也别装好人，是你去吕布开的会啊，你为什么不和旅长争啊？要是我去，他七七二团的程瞎子，敢跟我抢主公，还反了他了。当年他入伍的时候，是老子手把手的教他放枪，他现在成了精了还，他就是欺负你老赵知识分子。
2: 老李，你怎么像条饿狼似的啊？
0: 逮谁跟谁呲牙啊！我来独立团家几天，你说，你创发几次火了？
3: 不和你们见识就算了，可是你呢，还变本加厉的没完没了。我告诉你，我赵刚是来看着救国的，不是来受气的。你要有火，找个没人地方，拿脑袋撞墙去。
0: 就是，你才来独立团几天呢，轮得上你训这个骂那个？
3: 嘿嘿，两个人穿上一条裤子了啊！ 你孔二愣子一眨眼成了政委了，你猪鼻子擦大葱，装什么像啊你？哎，人家老赵好歹是个知识分子啊，你是什么？你斗大字不认一声，扁担倒了不知道是个一字，你猪八戒戴眼镜，你充什么大学生啊你？
6: 连龙，
3: 旅长，
6: 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
3: 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
6: 你少要人！
7: 我是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由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但你给我听着，轮到你上时，你要是打不下来，
6: 您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7: 吕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6: 得了得了得了，你那脑袋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用不着你这么大的夜壶。
7: 这老李属狗脸的，说翻就翻。 刚才还撕着牙要咬人，现在又摇上尾巴了，什么东西啊！
3: 孔三长说的没错，这老李呀、啊，就是属狗脸的，喜怒无常，是得要一个人好好管管他。老孔，我给你个任务，你把我带回来那20箱手榴弹全部调给一营，把二三营的手榴弹也全部集中起来，一块送到一营去。
8: 从地形上看。
0: 全团1000多号人，不可能全部展开。要是一个连一个连的进行攻击，那成了添油战术，这是兵家大忌。老子不干这个傻事儿。我要缩短这段攻击的距离。
1: 团长，你是说用土攻的方式进行掘进？
2: 你小子脑袋还挺好使啊！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交给你们营。

0: 你能不能把手榴弹扔进了环形公社去？我这里信号弹一响，一营所有的手榴弹在2分钟之内必须全都扔出去。3600颗手榴弹，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记住了。
1: 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是。
2: 老李，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1: 你？
2: 嗯。
1: 你开什么玩笑啊？咱不是说好了吗？打仗的事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你说了算，你可不能越权呐。<笑> 再说了，不是我老李瞧不起你，你们文人根本干不了这种玩命的活，想法是好的，值得表扬。可是别玩真的，不然越帮越忙。
2: 老李，你说话怎么总是带着火药味儿？
1: 我赵刚是你的同志，是你的战友，又不是你敌人，
2: 我是真心的想和你做朋友。
0: 不敢当啊，我的大政委啊！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等打完了仗，只要咱老李还活着，咱们拜把子都行。好吧，这仗打完了再说。
1: 要不这样吧，我带着突击队先上去，你负责殿后。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0: 这可不行，你这叫擅离职守，团长就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
3: 而不是带突击队冲锋。我要是给旅长打电话，非取消你的参战资格。
4: 哎，别呀，那太不够意思了。
5: 快点，团长，
4: 团长，
5: 团长，
4: 团长，我等你半天了，
5: 什么事儿？
4: 我们骑兵连什么时候上？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2个月之内，骑兵连没有任何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训练。
4: 可是，您刚下的命令，独立团全团出动，全部参加攻击，准备白刃战。团长，我想问一句，我们骑兵连还算不算独立团的编制了？
5: 当然是独立团的编制了。
4: 那好，按照您刚才的命令，独立团骑兵连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请团长分配任务。
5: 哎呦，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现在我修改一下命令，全团除了骑兵连之外，全部参加攻击。
4: 团长，军令可不是随便就能改的。既任下了命令，我们就得执行。请团长分配任务。孙连长，你不要钻老子的空子。这次是高地攻坚战，而且是仰攻，骑兵目标太大，冲上去那简直是活靶子。再说了，我李云龙就这么点家当，我不能拿着骑兵当步兵使。好钢使的刀刃上，是不是啊？
5: 既然这样。
4: 那我们帮把留下，骑兵连改当步兵参加攻击。不行，骑兵比马宝贵，你们留下。
5: 政委，政委，
4: 你喊什么？
5: 什么事儿？
4: 政委，您给评评理，团长的命令那是军令吧？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骑兵连的弟兄，可都在等着我，我就这么回去，也不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刚才，就在刚才，团部的一些炊事员马夫跑到我骑兵连去借马刀，还说些风凉话。啊，你们骑兵连人是宝贝疙瘩，马是宝贝疙瘩，总不能马刀也是宝贝疙瘩吧？
1: 啊，借我们使使，砍完了鬼子再还给你们。
5: 政委，您说，这话谁说得了？副
1: 团长，司令长的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4: 不行，骑兵连不能参加战斗。
1: 谁要你下命令时不加考虑啊？ 军令如山倒，如果朝令夕改，对指挥员的权威性是一种削弱。
5: 对，削弱，还是政委说话有水平。
1: 我说赵政委啊，你怎么总跟我较劲呢？啊，我的意思是，既然下了命令，就要令行禁止，全团都参加攻击，把骑兵连放到后面观战，这的确不太合适，对战士的心理。

0: 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1: 我的大政委，我说不过你。好吧，骑兵连徒步参加战斗，出击顺序在全团最后。准备执行吧。
2: 什么？
1: 连团部的那些炊事员马夫还在我们前面？
0: 你讲什么价钱？没听赵大政委说叫令什么进。

0: 经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5: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3: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6: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3: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谁说冬天只有萧瑟与沉寂？在澜沧江的褶皱里，万物正在疯长。它是百年的传承，是千年的守望，更是热气腾腾的新生。这里没有严寒，只有一群把生活过得滚烫的人。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

0: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澜沧江奔腾不息，茶马古道蜿蜒穿行，连接起西藏、云南与四川的苍茫大地。风霜雨雪中，马帮的铃声曾是这片峡谷最响亮的乐章。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一处规模宏大的人造景观矗立在澜沧江两岸。这里是芒康县纳西乡盐井。13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和纳西族同胞就已经掌握了晒盐制盐的技艺。今天，这里是我国现存唯一保留完整传统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大部分当地家庭仍然以这古老的技艺为生，坚守着祖先留下的这片宝贵财富。
1: 这种一格子为一个单位算一个，有些人家有50多个，有些就只有5、6个。这边不要碰到头啊！您看，从那个井里头呢，井里头把那个盐水给抽到上面去去晒的，
2: 因为盐井里面的盐水。
0: 加达村的次旺屈真大学刚毕业，虽然正忙着备考公务员，但每天他仍会出现在盐田边摆摊卖盐，更免费为游客讲述那些千年的制盐往事。
1: 也不是每个都低，
3: 我从4、5年级开始就对我们的盐田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也是从4、5年级开始就是会帮忙家里面干点活，比如说洗衣服呀、做饭之类的，然后也会帮忙去盐田里面帮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收盐。然后我从小妈妈呢就是非常喜欢做盐田的活，她说盐田就像她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对盐田好，盐田就会怎么回报你。你比如说你收盐的时候，您这次收盐的时候，你把每一块盐田都收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您下一次收盐的时候，你能收到的盐也是非常的多，然后白盐里面的杂质也会非常的少，就是它就跟你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对它越好，它也会越对你越好。
0: 曾经这里遵循着女子制盐、男子马帮的古老分工，女人们在江边以此为生，男人们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去换钱换粮。
1: 我们还是走这边。
0: 如今马帮的铃声已消散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盐井的盐不再需要跋涉千里，而是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被带向远方。
3: 我推荐的话，我主要是推荐这个池子里面最好的呢是这个，然后其次是这个，然后最差是这个。这个它会有一点杂质，但是杂质是肉眼可见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下去往里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如果您需要买这一包，我都可以给你免费当导游。对面跟我们这边都是有1300多年的晒盐历史嘛。以前对面是纳西族，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盐田，所以我们就会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生意做了，也不用什么背井离乡去外面什么找工作这种。所以就是盐对于我们来说就跟那个做菜一样，做菜没有盐是不行的嘛。我们盐田对于我们我们这个村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在加达村，古老的盐文化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曾经这里的特产只有单一的盐巴，用来喂牲口或换粮食。而如今，从传统的红盐、白盐，到搭配销售的野生雪茶、藏红花和自酿美酒，产品种类从单一的盐增加到了十几个品种。
4: 干嘛？你这不跟你？
5: 完了，你干嘛呢？
4: 跟你去吧。
5: 没事。
0: 在扎西拉姆家的院子里，空 空气中弥漫着发酵后的微甜气息。他正在沿用祖辈传下来的古法蒸馏这一季的青稞酒。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代，青稞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珍贵口粮。那时候酿酒是一种奢侈的仪式，只有等到过年才舍得拿出一部分粮食酿上一点点，留给自家人在节日的欢聚中细细品尝。
6: 以前有一是条件不好，因为麦子和青稞很少，就舍不得嘛，舍不得做嘛。你看嘛，现在你也刚刚看到，浪费了多少青稞嘛，只能是喂猪喂牛了，人吃不上了，吃不成嘛。所以就是以前的话，只能是过年才做，现在还好一点嘛。我父母的话，每年四季都会长一些青稞酒的，就会我的话就卖给旅游客啊。一年四季的话，能做得了，3000斤到4000斤左右就能。
0: 当冬日的阳光把影子拉长，澜沧江畔的加达村进入了一年中最从容的时刻。因为气温降低，盐田里的卤水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月以上才能结晶成盐。这漫长的农闲是大自然赏赐给村民们的悠长假期。在屈真家，这几年养成了一个新的冬日传统。他们利用这段清闲时光，自己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关于去哪里成了这个冬日午后全家人最热烈的话题。
7: 那投票是说哪里怎么哪个叫说哪里怎么叫哪里怎么哪里怎么哪个叫说啊换一下你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个叫哪
0: 在阳光温暖的午后，拉姆约上了两位好友来到盐田拍摄短视频。拉姆虽然不懂复杂的营销理论，但他知道真实的家乡风景和原生态的生活就是最打动人的招牌。屈真选择用脚步去追寻地图上的远方，拉姆则选择用镜头来记录脚下的土地。在他们身上，古老的眼睛不再封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着家乡与世界的距离。澜沧江奔流而过，在横断山脉深处冲刷出一条蜿蜒的走廊。这独特的干热河谷不仅拥有充沛的阳光，两岸巍峨的山体中更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质。这些经过亿万年风化沉淀的微量元素，成为了葡萄藤下的独特滋养。得益于这份得天独厚的馈赠，各类酿酒名种在这片土地上竞相绽放。无论是国际知名的赤霞珠、霞多丽，还是独具高原特色的本地黑珍珠， 它们在这片干热河谷中肆意生长，积淀出独特的风味，成为了酿造顶级佳酿最上乘的原料。
8: 澜沧江的右岸，它是背靠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左岸的话，它是背靠这个白马雪山。我们的葡萄园的话，它是分布于澜沧江两岸的15个村子里边。
0: 张黄林是屈兹卡乡的一名葡萄种植师，他也像是一位守望者，每当经过那棵百年老藤，他总会轻轻抚摸，指尖触碰那沧桑纹理的一瞬间，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握手。
8: 我们这个产区的当地老百姓，就是他们已经是传承了几代人，其实很久以前就在种葡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酿造这个葡萄酒。
9: 还比酒嘛，别
10: 喝了，老三年嘛，三年
11: ，看看，
10: 真的，
11: 三年了，
9: 什么时候发酵的？
11: 三年还能不能喝我？

0: 这
1: 儿。不不怕，
0: 不怕。你们喝
1: 就多点不怕，就时间长也不怕。哎呀，
0: 三年度数不高，
2: 不高度数。
0: 有没有加过糖？
2: 嗯，北方是加面。
1: 我没有没有。
3: 北方没
0: 啊，
1: 没有。
0: 那他就是没有。
3: 没发过雷。
0: 三年了。
1: 三年了。
0: 看看。那保存的可以，平时放在哪里？
1: 嗯，放在这里，
0: 就放在这里。
3: 那天忙了，搞不起水，搞不起。
1: 我说那天没搞不起，就是。
4: 我这个名字呢是叫那卢卡的地，里面的调子，还留着是。
3: 啊，这也不只是就这点事情，给我们带。
0: 上面还能保持这个，还是可以，
1: 可以吧？
0: 哎，可以。
5: 在老乡家里。黄林品尝了主人自家酿造的葡萄酒，入口醇厚，带着一丝野性的果香，味道确实不错。但作为专业的种植师，黄林心里清楚，这种口感虽然亲切，却难以在挑剔的高端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6: 以前我们的种植户这一部分种植户，他们是按斤来，就是卖这个葡萄原料，但是呢，如果说是气候条件不好的那一年，那收入可能会降低很多。
7: 那它这种长平你们平时剪吗？每一年都要剪吗？
8: 我们明年不剪这个，
7: 其实还是要根据。还是要修剪一下，
8: 那是修剪
7: 才能结出更品质更高的这个葡萄。
8: 以前我们种葡萄的时候，产量又来又大最好说，像我们老百姓管的就是不会闲着，那就他留，留多少就留那种。
5: 当冬日的脚步迈进河谷，热闹的采摘季早已结束，葡萄园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但对于酿酒人来说，这并不是休息的时刻，而是一年中最关键的起点——冬剪。
7: 刚枝子去掉。
5: 张黄林和罗松今天的目的地是木许乡阿东村。
7: 嗯，我们可以留上面这个，把下面这个去了。嗯，你看，像这个就是今年没有长起来的嘛。嗯，我们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你看，这个就偏外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了，不要了啊。我们有个话嘛，去高留低，对不对？把这个高的去了。
6: 葡萄酒行业里边呢，讲究的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如果说没有好的原料，那再好的酿酒师也酿不出这个好的葡萄酒来。我们刚刚开始去流转这一部分葡萄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种植户，他们是不理解的，意识上他们是不理解的，就是感觉我们每一次在整理修整改这个修整这个葡萄园的枝条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修那么多，后面会不会没有产量啊什么的。
8: 以前也是在下面基地也是有点乱，现在后面是我们也是技术那种教他们现在。那种他们也会，啊，那个葡萄也是又来又好，什么这个。
1: 那个他这是我家制度啊，他修过，
8: 修过吗？
1: 我要学不了，你们你去修过？
8: 修过，我都会推。
1: 我修过的话，家里面都如今不在哪个嘛？嗯。
3: 给不了他干活了。
1: 嗯。但是我得他干活。
8: 今年加季嘛，是不是？
5: 阿东村是由酒庄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的共富新村，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并且返聘村民成为种植户，把科学的管理方式传授给他们，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6: 我们引入标准化的管理，真正的带动老百姓，让他们懂得葡萄的管理技术，还有一些葡萄酒的酿造技术。
1: 这是喂牛的吗？是的。尝一下，来了尝一下。
3: 哪里了？
9: 哪里了？
3: 那没了，
9: 哪里？
8: 我这个喂的就是碳母嘛，碳酸锂。

0: 那就不会嘛。
1: 以我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真诚，因为，跟老百姓相处，就是要以真诚的这种心态去跟他们相处，一旦建立起这种信任之后，他们工作起来，就会非常非常配合，然后再经过我们不断的去，交流交融，他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观念。就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刚刚我们是在培训嘛，培训呢就是按照我们培训的那种减法，然后呢等叶子落完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组织，就是开始种田。我们看到的这个葡萄园基本上已经很漂亮了啊，所以以后每年一个葡萄园会越来越漂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葡萄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2: 那干的时间是在地上，那他妈那得了，也磨没，那啥谷嘛，上交山，那是那，也了忙不上不过嘛，那就那有点地亩，那干了泥木坡也嘛，干也不，那讲是的，那个天气那都久，那上干子在那露住了，俺到冬的那就有点啥了。那当然，那收入是大哦。那是那当然，那还没够，那小菜农，那才是个，哟，大户的也是。那像那那这那个是大户的也是。
3: 天时的馈赠，地利的滋养，加上酒庄与农户之间从陌生到信任的磨合，以及种植观念从求量到求质的深刻转变，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坚实的人和，最终将澜沧江河谷的烈日与风霜酿成了杯中这抹世界级的醇香。
4: 来上班等着，
3: 错母每天要骑20分钟摩托车下山到屈兹卡乡的温泉酒店上班。屈兹卡在藏语中意为温泉圣地，曾经茶马古道从这里蜿蜒而过，即将面对的是进藏后的第一道天险红拉山。在翻越那座令人生畏的高山之前，屈兹卡温润的泉水为往来疲惫的客商提供了最舒适的休整地。这一池温热洗去了马帮一路的风尘，也温暖了千百年来无数行路人的梦。

0: 错母的工作是打扫温泉泡池。对于屈斯卡的经营者来说，水质是生命的底线。只有坚持每天换水，彻底清洗，才能让这来自地底的温热以最纯净的姿态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我们这边的温泉的话，每天小池子的话每天都会在清洗，然后大池子的话会在三天洗一次。在这边边工作嘛，就减轻一点家里的一些负担嘛，又上班然后又能照顾到家人啊小孩。
0: 错母忙碌的身影其实是屈斯卡乡巨变的一个缩影。2017年8月，这里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屈斯卡乡被正式列入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名录。以此为契机，乡里不仅修通了宽阔的道路，完善了基础设施，更对珍贵的温泉资源实行了统一的管理与科学分配。
1: 温泉的话就在那边，全是泉眼中心，然后集中在泉眼中心，然后抽过来，抽到上面以后分散到每个酒店。
2: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水源，那个房小的那个
3: 小房子，
2: 小房子全部都是水源。
0: 四郎扎西，屈斯卡乡副乡长，他每天都要对温泉设施进行巡检。
2: 这个烧了，烧坏了。

0: 早之前听那传说108个有前沿，那个以前没有规划的时候，自然的有那种池子小的，他们想跑就跑吧，没有人管理，大部分留在那个江里面去了。这刚才那个下面停了吗？没水了，水不多。
1: 屈兹卡将108个泉眼的温泉水收集到一起，三台大功率水泵日夜不停地将热水输送至半山腰的蓄水池，再利用落差将温暖公平地分配给山下的千家万户。无序的开发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高品质的温泉康养产业。屈斯卡吸引着敏锐的商家纷至沓来。
2: 这盆茶叶可以放茶叶了，可以放茶叶，茶叶放进去，我搅拌一下。
1: 凌晨5点，当澜沧江还在沉睡时，永珠卓玛已经点亮了藏餐厅的灯。他便是追随屈斯卡商业热潮而来的其中一员。其实卓玛在拉萨经营的藏餐馆早已生意红火，为了开设分店，他的足迹踏遍了西藏各地，经过多番考察与筛选，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屈斯卡。
2: 选择了这个屈斯卡，然后就是主要是这里有温泉，然后上面楼上开一个停车馆，然后要泡温泉的人也可以上来喝喝茶呀，这样子风景也挺好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
3: 卡里去洗这给你，卡里，这样子是湿水，好，温水，啊。
1: 在永珠卓玛的店里，甚至比甜茶更暖人心的是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面对三个想学手艺的当地徒弟，卓玛从不吝啬自己的经验。从熬茶的火候到牛肉饼面皮的厚度，他总是手把手的教，恨不得把拉萨老手艺的精髓一股脑地装进徒弟们的脑子里。
2: 这样子他们学会了的话，我也多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开一个，另外开一个分店呀什么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当一下厨师呀什么的话，这样子的话多有那个好处，是这么想的。这是今天早上早早的弄的甜茶，你们尝一下。你们去过拉萨吗？
4: 去过。
2: 嗯，看一下跟拉萨的甜茶一不一样啊？怎么样，跟拉萨的甜茶口味一样吗？
4: 口味差不多。
2: 差不多。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经营这家藏餐馆不过2个月的时间，卓玛每天都要花时间打理这些花花草草，让冬天的西藏仍然有怒放的鲜花。
2: 是温泉的原因吗？是什么？花长得也特别好。这里我觉得这在屈斯卡感觉真的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1: 这位干练的拉萨老板娘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把母亲接过来。她想在这个澜沧江畔的温暖小镇为母亲安一个家，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在这里安心养老，度过一个温暖的晚年。
2: 看云南来的可能没大门在云南的啊，哪里那么大这走的装不了转呀，这看
3: 还有没大还能养活的
2: 啊，还来的钱儿子去看啥人家的走的，
3: 哎，这是哥哥的
2: 光绿哥哥，那是谁，那没妈的事，哎，
3: 那是不的事，
2: 反正这里来的路啊。那现在妈妈年龄也大了，我想要多陪陪妈妈。这里气候也挺好的，然后我带着妈妈就在这里
1: 终日通常意味着蛰伏与休眠，但在澜沧江这道温暖的褶皱里，我们却看见了另一种关于活着的姿态。从阿东村葡萄藤下积蓄的又一年芬芳，到盐井古老卤水中映照出的年轻脸庞，从居斯卡温热泉水里流淌的待客之道，到那杯来自拉萨却在这里扎根的甜茶，这里的冬天没有萧瑟，只有蓄力。生活在这片干热河谷的人们，用勤劳、智慧和深情，把日照的温度化作了生活的精气神。江水奔流不息，带走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热望。这就是澜沧江畔的冬天，一个无关寒冷，只关乎温暖。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普降小雨，那曲东部以及墨脱一带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仁青崩下了暴雨，沿雅鲁藏布江河谷一线也迎来了久违的雨水，干热的天气呢有所缓解。未来三天呢，我区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呢还将会持续。今天夜间，林芝、昌多中部北部以及那曲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拉萨、山南南部、日喀则和阿里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全区大范围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其中那曲中东部、林芝北部的道路沿线呢会有中雨，尤其是墨脱的道路沿线呢会有中到大雨，雨天道路湿滑，影响能见度，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5到25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13到24度。色尼区中雨转雷阵雨，8到17度。巴以区小雨，15到24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到27度。凯若区阵雨，15到24度。噶尔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芒康阴转多云，8到24度。聂拉木小雨，10到17度。墨脱中雨，21到27度。

0: 波密，小雨转中雨，16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扎什伦布寺小雨，13到24度；罗布林卡小雨转阵雨，15到25度；羊卓雍湖阴转小雨，8到18度；刚仁波齐阵雨转小雨，10到20度；鲁拉林海小雨，15到24度；用布拉康阴转阵雨，14到27度；桑耶寺阴转小雨，14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来到青藏线上的唐古拉山口，感受先辈的开拓精神，记录下听路守护者的无声坚守。昔日荒滩崛起生态奇迹，沙南市桑植县万亩葡萄基地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在拉萨完成录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

0: 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公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维、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1: 5231米，这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申忠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冻土。70多年后，同一片山脊上，驻守在这里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青藏线报道组，在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里，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了温暖的去处。
2: 前面就要到唐古

0: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唐古拉山口，这里海拔5231米，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第一批修筑青藏公路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暴风雪里就这样一锤一镐的在冻土上凿出了这条路来。想到这里，现在我的心里也只剩下对他们的敬意。
1: 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那一年，他们用7个月零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而唐古拉山正是这条天路上最硬的骨头。
2: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就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最

0: 高的一段公路，宪政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1: 从海拔2000多米的西宁一路走来，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这趟徒步的海拔最高点，而就在几十公里外，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车站所在之处——唐古拉站。
2: 唐古拉站平常没有游客上下车，却始终有一群人守护着这段铁路，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这里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3: 我们的驻地吧，它的海拔就是4900多米了，已经将近5000了。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含氧量特别低，人过去甚至我们平着走路，连着走的时间长了都会一直在喘。就像我们出去今天在这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就过来了，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所以说在那边气候条件特别恶劣。
2: 青藏铁路沿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平原一半。过去沿线职工常年驻守高原，在低压缺氧环境下辛苦劳作。
4: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这个青藏铁路还没有修。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住的房子都是拿砖砌的，点的灯都是煤油灯，然后就是取暖呀，那些都是地锅炉子，就是那种铁炉子，也烧的煤。那会条件更苦，那会水电啊啥都没有。
2: 如果说唐古拉山曾经代表着青藏线上最极致的高寒与缺氧，那我即将走进的这个地方却像是这片高山荒原上的另一个世界。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青藏公司工会2022年给我们线路车间建了一个高氧氧吧，包括配备了一些绿植，还有各项医疗设施。这一个就是给我们配备的一个平衡氧舱，平衡氧舱就是针对高反严重的这些职工，还有急需我们救助的一些旅客，包括给我们配备了一些有下象棋的茶吧、台球，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一下我们的这些生活。
2: 站在这里，我突然觉得很感慨，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这间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2个时代。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3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不再只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个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
6: 在雅江河谷沙南市桑植县，用10多年时间，在昔日荒滩戈壁上浇灌出一片紫色奇迹，年产30万瓶高原佳酿的万亩葡萄基地。如今，这里已形成一条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的生态变革。
7: 走进桑植县帕竹荣顺庄园，放眼望去，万亩葡萄园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蔬果、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藤。
8: 当我们这工作人做了两千地方修建起来了，当我们最干部的地盘都我们今年的就是这样过去了。
7: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团队迎难而上，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引种试种，硬是一点

0: 田把荒滩变成了良田。
1: 在塘沽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昭顺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葚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

0: 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适合高原的优质品种。
1: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0: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
1: 哦，这是我们的储酒罐，我们的酒经过发酵以后就储存在这里边，一般要储存6到12个月。我们这个葡萄酒的发酵工艺还是有点特殊的，这是低气压、低氧气、低温、低二氧化碳4个低，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0: 每年9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为进一步打响品牌、拓宽销路，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线下精准对接区内外商超、经销商，通过品鉴会、展销会拓展实体市场，线上通过实景直播推介，让许家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1: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8个城市都设置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0: 如今的桑日帕竹荣顺庄园已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万亩葡萄基地，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三产融合、生态增值的发展模式，既修复了雅江沿岸生态，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通过跟世界葡萄酒大师的合作，通过跟国内一些科研院校的合作，希望在酿造工艺上有一个提升，在销售方面能够打开国外的市场。
2: 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来自各行业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授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并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进一步增进了各行业救援力量之间的业务交流，为快速高效专业处置各类高原突发事件筑牢坚实保障。
3: 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扛牢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4: 接过这面旗帜，不但是对我们过去荣誉的一个肯定，而且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 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进一步补齐了全区多维度应急救援的力量拼图。
5: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统一指挥，服从命令，加强自身能力训练，切实提高战斗力。
2: 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为期3天的高原录制，将拉萨澄澈的阳光、厚重的文化与滚烫的足球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7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节目打破传统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成为整期节目最具辨识度的亮点内容。
6: 最后的收官站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最质朴的热情，我觉得天作之合吧。我们的生活比起足球来说更真实，世界杯它能让足球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强的烟火气。
2: 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自己从专业赛场转身校园讲台，

0: 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坚守历程，自媒体创作者瀑布智马细数那些在球场上超越自我的瞬间，感受足球为他的人生烙下的滚烫印记。
1: 咱们西藏一些草原上牧区的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发现一定要有梦想，坚持自己的热爱。
2: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那个时候，当时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也告诉中国的观众，西藏也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0: 现场观众同样久久沉浸在专属高原的世界杯时间里，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真切触摸西藏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
3: 为老家感到高兴嘛，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为保障此次高海拔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十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节目录制，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记录了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节目将于7月15号、16号、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这个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而至，夜市将贯穿整个盛夏，红红火火的夜经济烟火气十足，也为创业者和农牧民搭建起了一个增收的新平台。
4: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香气四溢的美食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区，欢声笑语的娱乐区划分有序。在文创小商品摊位前，造型别致的车载箱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5: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阿里地区象雄夜市摆摊，就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非常感谢政府统一规划夜市，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4: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客，夜市里还有十多位，他们把特色的文化符号变成一件件小商品，让游客把在阿里的旅行记忆带回家。转过一个弯，美食区的香气扑面而来，摊主伽马多吉正忙着翻动铁板上的羊头，旁边的蒸笼里冒着热气，藏包子和一种俗称老人耳朵的面食让人垂涎。
6: 太冷了，从下一下我们去当他熊，看了没几个这个没被套呢，这样熊感到该挣钱都去吃
4: 食。伽马多吉守着夜市，全家生活有了底气。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
7: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业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8: 我们一路自驾来到阿里，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4: 热闹背后是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的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促进就业增收，活跃阿里夜间经济市场。
9: 开始时间从7月初至10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高原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0: 今天上午，下鲁旺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下鲁旺堆及其工作室十余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10: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0: 近百幅作品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展览将持续至8月。
11: 本月4号将发布西藏从腾格吐族的中央人民的苏军，就在卡杰吉已经康熙了，等等的涅瓦地的没有的前途的蒙藏的，然后是中华人民毕竟我那个人当的。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今年以来，昌都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标准化暖心驿站矩阵，全方位满足外勤从业刚需。截至目前，共在市区主城区建成暖心驿站38处、货车司机之家7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4处，实现重点从业区域服务全覆盖。
12: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聚焦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痛点，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顺利完成藏热事故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切实提升隧道照明精细化运维效能。
0: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核心景区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12: 近日，丁青县完成2026年度全域盐根集中收购工作，此次收购覆盖全县13个乡镇，汇集360多户农牧民，累计收购优质盐根17多吨，全额兑付群众收购资金16万多元，政企联。动集中收购模式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丰富农牧民增收路径。
0: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前来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母藏羚羊与幼崽的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为藏羚羊保驾护航。
12: 近日，曲松县启动动物疫病常态化监测暨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全力筑牢畜牧防疫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大户，开展摸排采样专业检测。目前，全县已完成畜禽采样380头份。工作中同步建立一户一档台账，推动动物疫病监测规范化、全覆盖、无盲区。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再见。

湘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那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尼木仁钦的家。妹妹，你好，
5: 你好，
1: 妹妹在编竹编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5: 是的，那
1: 你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5: 很多的
1: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

0: 耶，索呀啦帕玛咪哩。
1: 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文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马腾低下做人。
4: 妈妈，请翻供吧。
5: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沈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7: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沈师娘他们刚来过。
1: 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士兵。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 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
1: 幼稚！
2: 警用设备损坏要赔偿。
0: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都不过会。
2: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3: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0: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4: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师父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
1: 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0: 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
4: 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5: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
1: 那我也比你强。
0: 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
6: 总算不能少规矩了。

0: 到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这事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嗯，
2: 谁来了？
1: 见谁啊？
2: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1: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0: 不是要先那样吗？
1: 关大关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2: 对，
0: 穿低调点的。
1: 那试一下。
0: 好。领带就不带了。
1: 啊，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1: 好
0: ，Massive，
2: 黑白那个丝巾给我。好嘞，哎，刚才看，找老婆要找你嫂子这样，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3: 别说话，说话主要是嫂说话好使。
0: 尽量不要撕破脸哈，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2: 哥，差不多了吧？
3: 行不行？
2: 我老婆的眼光啊。 异于常人，
0: 会系丝巾啊！
4: 会，你放心。
0: 今天晚上谁开车？

0: 我
1: 开车不许喝酒啊！
2: 小陈，儿子，
3: 高小陈，爸爸走了，
2: 儿子拜拜，
0: 走了。
1: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4: OK。
5: 哥，这都快十点了，刘有天给脸不要脸啊！
0: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
6: 哎，你们是
7: 这儿吗？
8: 是
7: 吃饭吗？
8: 应该是
9: 这上午吗？
10: 是上午吗？
0: 你们找谁呀？
5: 那干什么？那
7: 是这个包间吧？
8: 怎么回事？
0: 哥。
4: 哎呀，哎呦，
11: 刘天叔，
4: 高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您的时间知道，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
11: 不晚不晚啊，刚刚好，我也是刚到，
12: 来，你们请坐，
4: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那个介绍一下，胡伟，
5: 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
4: 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11: 你好，你好。
13: 嘉祥哥。
14: 嘉祥。
13: 待会。
14: 嘉祥。
0: 阿婶啊，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我安排。
11: 来，都进来，都进来。
5: 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
11: 主任，
5: 你们坐这里。
0: 再生气了啊！刘天叔啊，
4: 哎，
0: 来，您来开个张吧。
4: 不，高老板，那当然您得先讲了。
0: 您是长辈，您来。
4: 高老板，请。
0: 行。这样哈，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4: 好。哎呀，快点啊，敬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
0: 好。主任啊，哎，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4: 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15: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4: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不懂事。
0: 是你老黄了是什么意思啊？
4: 也不能说是黄了，那个。这怎么说呢？
0: 没事，您实话实说。
4: 就是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和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莽村。你说？不是胡扯吗？这个，话说回来啊，虽说是胡扯，但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啊，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对吧？
0: 刘天叔，哎，您今天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16: 啊，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啊谣言满天飞一样。
4: 是是是是。
16: 那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可不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4: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16: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他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15: 用得着你算吗？
16: 什么？
15: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4: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7: 哎呦呦呦！
4: 不是，
7: 小姐，
4: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这几句，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16: 不生气，不生气。
4: 什么孩子这是？
0: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4: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就交给高老板，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的。先我看看啊，
4: 哎，好，
0: 嗯，哎，小赵，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16: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4: 这个他是村民们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5: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9: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学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10: 谁敢动我？
9: 这是
4: 怎么了？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0: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4: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我看。
3: 起来。
2: 让开。
4: 喂。
5: 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进。哎，要换鞋。哎，啊，
0: 别弄脏了。哦，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别乱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这是高先生要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木。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快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这么快？
0: 你说很小。嗯，
2: 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哦，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她外公外婆不同意，所以她妈妈姓挺好。
2: 哎，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0: 是，
2: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0: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2: 现在啊，芒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0: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2: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工程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0: 不客气。
4: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他动我八音盒。
2: 什么八音盒？
4: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2: 把他送给妹妹。
4: 我不要。
2: 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4: 不要。
2: 别管了。嘿，不就这性格。好呀，给你。
0: 瑶瑶，瑶瑶，喜欢吗？

0: 爸，知道刚才你说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
1: 爸，我想吃棒棒糖。行，
0: 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了。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人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
5: 还有你啊，小陈，过来。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6: 谢谢。
3: 和好了，没问题啊。
7: 晚饭就行。
8: 好，那大哥领你下车。好了，够了。
9: 是日本
10: 人？啊，是日本人。年轻时候我看变化有点大。
9: 有安全帽吗？
10: 有，戴着。哎，我证件在这里啊。
9: 压着，刷完活给你。
10: 好。
7: 老李，哎，吃饭了，来，快歇会儿。
10: 来，坐坐。
7: 哎，
10: 来，一直出来干嘛？
7: 啊，你咋看出来的？
10: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7: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10: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呢。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7: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10: 谢谢谢谢谢。
7: 快吃，快吃，开工了！
10: 开工了。

0: 你帮忙接个电话，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这是，喂，
1: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0: 你是谁啊？
1: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0: 安全事故？
1: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0: 啊，怎么了，爹？你电话，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
2: 还没接到通知，建委倒先知道了啊！这是谁干的？这，
0: 好他个高启强啊！嗯，是他捣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
3: 玩名字，看清凶手的样子。李顺，你认识吗？李顺，这就是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
4: 谁人呢？应该是陈乱跑的，
5: 就去道路周边监控，尽快去盯。
4: 好。无法无天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来？啊！我是村主任，你看见了吗？
5: 主任，
4: 你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6: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他这人抓着。不，不是推他那个工人。那你说的谁啊？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4: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拦着捣乱。对，就是他，就是他。你光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
7: 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6: 对呀，你不能
4: 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6: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
4: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5: 叔，
4: 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求我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
5: 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6: 我在，
5: 宏伟、大学，他们都能作证。
4: 就这样，
5: 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给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4: 没问题。
5: 我安排一下。
6: 好。
4: 这是。
6: 老师，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4: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0: 高启强不好惹，我们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1: 你孙他儿子过来闹，逼迫赔偿，宏伟师傅的人得给个说法。
2: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
0: 说，
1: 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0: 对。
1: 高启强强卖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0: 对。

0: 间我们再聊聊。
1: 聊什么聊啊，该说的我们也都说了，现场你们也去看了，死者家里也去了，抓人。
0: 对，抓人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没有证据，现在抓谁啊？
2: 不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证据和线索还不足够抓高启强，对吗？
3: 不，
2: 我就，哎，李珊怎么没来啊？
3: 哎，出了什么档子事？这叫李珊来啊？
4: 哎，说算了，他没参加这个项目，他知道的都是听大伙瞎胡说的。
3: 大侄子，话不能这么说呀！啊，你这个，去，
2: 大侄子，村委会一直很重视你爸的意见呐，啊。那想当初分地办厂的时候，村里多困难呐！村委会对你们家照顾不周，现在好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你放心，这回一定想办法给你们家补贴。
0: 主任，咱们聊点正经的、有用的，好不好？
2: 什么是正经的？
0: 就是今天啊，这个
2: 知道了。你们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 对对对，赶紧说，赶紧说。
5: 别说那高启强，连老孙跟这么老实的人都不放过。
1: 对，
5: 老实人犯错了吗？没有，没有。对，
2: 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今天你们如果不抓他，日后他肯定还找茬跟我们干，那不定得死多少人呢。
0: 哎，那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啊。
2: 嗯。
0: 要不要把这个项目，你们低个头认个输，直接交给他们？
3: 哎，不是，干侄子，
1: 等，
3: 你们出来，哎呀，
6: 快点吧。
2: 安同志，我问你啊，你要是高启强，说这时候我向你低头认输，你会怎么样？
0: 那我就得寸进尺，拼命压价，直到榨干你们最后一分钱呗。
3: 你看，我们有的选吗？
0: 要不今天就到这
2: 吧。那个安同志，大侄子，你们警察有这么需要，尽管跟我们开口。但是这一次，我们莽村一定跟这个高启强斗到底。
6: 走了，
0: 老乡，走了。
6: 小东村民跟高翔闹事儿，怕出问题。
0: 我没挑，他本来就这么想，只不过需要有人替他讲出来。
6: 他这人一直两面三刀，你别让人给你当枪使。
0: 这我还真不在乎，我怕他妥协，收了别人的钱，让目击证人改了口，又让高启强跑了。
6: 那你控制得了吗？
0: 这个案子是不是交给我？
7: 李翔，
1: 这么晚了干嘛去？这是回家吃饭去。
7: 没看大伙都忙着呢吗？案子没查清楚呢，哪有心思吃饭呢？
1: 这破案咱得吃。

0: 叔叔，
1: 我们队长最近真的是忙死了，特别是这个案子这么重大，他必须连夜要赶到市里去跟领导汇报，所以这个饭呢也就在市里吃掉了。
0: 哦，那行那行，那你们忙，你们忙啊，你忙，
1: 您回吧。那两次。
2: 赶紧回去吧，晚了。
0: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光宗耀祖啊！
3: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伙说说。
4: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5: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3: 没了，
1: 没了。
3: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5: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6: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7: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5: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8: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
9: 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0: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8: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
11: 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3: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6: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12: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3: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
12: 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你问问他。

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今天那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 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今天 Mark 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嘛。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傅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走吧。

0: 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
1: 我以前啊，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2: 啊，累了我也睡，是是是。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2: 你不，我这单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
1: 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
2: 不用了，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
2: 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吗？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掏过来的。
1: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还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最近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2: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1: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2: 行，
1: 走了。
2: 阿强，嗯。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
1: 我哪有什么压力？
2: 慢走啊。

0: 天天就知道玩游戏啊！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人也闲人，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打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
0: 你都是唱白脸，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

0: 听着呢，就说我软弱。
1: 嘿，
0: 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2: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
3: 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你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
2: 你要是主任的话，
0: 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吧？
3: 知道了。
0: 哎，回来！这还没说完呢，说正事。
3: 说。
0: 哎呀，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3: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0: 嗯，他们家穷，今儿这哥是够打发他了。
3: 爹，
0: 我，
3: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你也来阴的？
3: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3: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肚子坏水啊？
1: 嗯，也不知道随谁。
2: 嘿。

0: 收拾。
1: 来来，来，坐下说话
2: 啊，请
1: 坐坐，
2: 请
0: 坐。
3: 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
4: 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3: 为什么？为什么？
4: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5: 你爹多好的人呐，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
3: 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村回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6: 不是，这我爹说要自食其力。
3: 你看，
4: 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在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这愁死谁呀都我。哎呀！哎呦！
7: 行。

0: 把这个喝了啊，来喝，一会儿拿走。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1: 管在这
2: 儿，你过来干嘛？
1: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2: 陪谁？
1: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2: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曲我就烦。
1: 写什么呢？奋笔疾书的。
2: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1: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2: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那你先开了几家店呢？
1: 12吧。
2: 你当时不是说要全国开连锁吗？这全国什么时候实施啊？
1: 大哥，得一点一点做，现在省内做。
2: 那什么呀？
1: 威士忌，很好喝的，你知道吗？
2: 你少点喝酒啊！你本来从小肝就不好。来，把这个喝了。
1: 什么呀？
2: 老陈皮啊。对嗓子好。
3: 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
2: 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3: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
1: 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呢，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了。
2: 我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上。
1: 嗯，说。
2: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1: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2: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
1: 查不查得到，私不私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服为止。
2: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1: 怎么讲？
2: 如果你围剿敌人，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已经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0: 看到了吗？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
4: 开过去撞死他！
0: 撞什么撞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他？干嘛？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0: 哟，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队里忙个案子，实在是……哎，领导，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我没怎么收拾，连个坐脚地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
0: 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你是不是想把专案组的案件处理得怎么样了？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也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是，莽村是我老家。要我说呢，居先不避亲。
1: 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研究工地就那么荒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倒见没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是。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
1: 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城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哎呀，
0: 你师傅比你识时务多了。 回去给建伟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可以了，老爹，你一定要尝尝我这朋友说啊，这是他珍藏的一个老陈皮，您看看他有没有骗我？
1: 尝一下。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舒婷说啊，趁着孩子暑假，让我带他们去香港去旅游。
2: 惹了这么大麻烦，想跑啊？不好使，怎么会呢？莽村出人命的事情跟咱们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放心。人命算什么？年轻的时候，谁手里没几条人命？人死了，莽村的工程平了，可咱们呢，也插不进手啊。老爹，你们听说？
0: 清华区准备把莽村和他周围的乡镇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新的开发区。
2: 听说了，
0: 我找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开发区的容量和未来的工程，够咱们开发10年了。如果我把莽村那个刺头给拔了，以后应该没有人敢跟我们抢。

0: 看屏幕说。
1: 哦，应该没看见我。
2: 哎呀，哎，安同志，这边
0: 好。
2: 阿林，
3: 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来来，你听，
2: 哎呦，
3: 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4: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
3: 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
2: 来，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3: 你抱的啥稀罕玩意儿啊？啊，你放下，你。
5: 这个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
6: 哦，老毛病了。
5: 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因为过去自己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6: 哎呦呦，
5: 也抖。
6: 嗯，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5: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
2: 韩同志，
5: 哎，
2: 您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3: 哦，那咱抓紧吧。
7: 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
6: 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
5: 嗯，
8: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派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5: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7: 现在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8: 得了吧，高启强折了金海半边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一伙的。
9: 冷静，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2: 听见了吧？
8: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10: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会不会？
11: 要不然算了，改天咱们再。
12: 小鹿，松手，松手，松。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喂，
10: 李青，快，救我们吧！
7: 哎，干嘛呢？啊，
4: 取车，
7: 这施工，绕一下。哎，干嘛？施工呢？
4: 谁让你们施的工？
7: 弄村里去。
4: 什么时候开始的？
7: 你管得着吗？

0: 师傅，你说这些村民为什么对咱们都这么大敌意啊？
1: 十有八九是李有田搞的鬼，这么下去会有更多人被拖下水。

0: 小鹿，到附近给我买点东西。
1: 买东西？怎么了？
0: 我们两个还得再去趟李清泉。

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以前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等会儿，
1: 。
2: 剩饭。
3: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李经理兄弟，哎呀，
1: 哎，哎，尝一尝，
0: 来来来来来。先尝尝，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
2: 是不是鸡蛋？
0: 好好好，啊，这个是圆白菜，
2: 那是菜花。

0: 不能吃吗？
1: 能吃，
2: 走，咱俩吃。做的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去，
0: 来，
1: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0: 来，哦呦，
2: 不错呀、
1: 啊，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

0: 哇，李行，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的？李行兄弟，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你有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1: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2: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0: 你确定？
2: 啊，我确定。
0: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1: 我不去。
0: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教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怎么了？
1: 我听你曾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3: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3: 破渔网。
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3: 还是不能大意，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2: 好。那你呢？
3: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2: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3: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0: 说，
1: 刚才那两个警察又闯进来了。
2: 那，刚走。
1: 你们都聊什么了？
2: 聊我爹，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1: 还去？啊，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2: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1: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2: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1: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2: 哥，
3: 哎，高警官，
2: 哥，
3: 哥，太丢脸了！别吃了，等等先，等等再说。不摔好点，病都不轻了，这点。
4: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0: 师傅，
1: 嗯，
0: 开会的时候还是怪我多嘴了，不该提高启强的事儿，不然也不至于吵成那样。
1: 就算你不提，张彪也饶不了我的。不过小陆啊，你确实有的时候话比较多。
0: 多吗？
1: 嗯，
0: 没觉得呀。总体来说，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1: 那你可能对沉默寡言这个词有点误解。
0: 我跟你说，师傅，我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太爱说话的。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跟班里谁我都不讲话。后来老师就问我，你是不是跟同学们有什么矛盾啊？怎么跟谁都不说话呢？然后我说没有，我跟大家关系都很好，我只是不知道跟他们该说些什么。
1: 你现在话就挺多的。
0: 好。这么看能看出什么来？
1: 我是觉得他有点眼熟。
0: 那会不会是嫌疑人？
1: 不会，嫌疑人我一眼能看出来。
0: 那他是什么？
1: 他就是有点眼熟。
0: 我觉得以一般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眼熟的话，大概率。

0: 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也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谁说冬天只有萧瑟与沉寂？在澜沧江的褶皱里，万物正在疯长。它是百年的传承，是千年的守望，更是热气腾腾的新生。这里没有严寒，只有一群把生活过得滚烫的人。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澜沧江畔。

0: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澜沧江奔腾不息，茶马古道蜿蜒穿行，连接起西藏、云南与四川的苍茫大地。风霜雨雪中，马帮的铃声曾是这片峡谷最响亮的乐章。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一处规模宏大的人造景观矗立在澜沧江两岸。这里是芒康县纳西乡盐井。13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和纳西族同胞就已经掌握了晒盐制盐的技艺。今天，这里是我国现存唯一保留完整传统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大部分当地家庭仍然以这古老的技艺为生，坚守着祖先留下的这片宝贵财富。
1: 这种一格子为一个单位算一个，有些人家有50多个，有些就只有5、6个。这边不要碰到头啊！您看，从那个井里头呢，井里头把那个盐水给抽到上面去去晒的，
2: 因为盐井里面的盐水。
0: 加达村的次旺屈真大学刚毕业，虽然正忙着备考公务员，但每天他仍会出现在盐田边摆摊卖盐，更免费为游客讲述那些千年的制盐往事。
1: 也不是每个都低，我从4、5年级开始就对我们的盐田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也是从4、5年级开始就是会帮忙家里面干点活，比如说洗衣服呀、做饭之类的，然后也会帮忙去盐田里面帮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收盐。然后我从小妈妈呢就是非常喜欢做盐田的活，她说盐田就像她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对盐田好，盐田就会怎么回报你。你比如说你收盐的时候，您这次收盐的时候，你把每一块盐田都收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您下一次收盐的时候，你能收到的盐也是非常的多，然后白盐里面的杂质也会非常的少，就是它就跟你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对它越好，它也会越对你越好。
0: 曾经这里遵循着女子制盐、男子马帮的古老分工，女人们在江边以此为生，男人们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去换钱换粮。
1: 我们还是走这边。
0: 如今马帮的铃声已消散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盐井的盐不再需要跋涉千里，而是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被带向远方。
1: 我推荐的话，我主要是推荐这个池子里面最好的呢是这个，然后其次是这个，然后最差是这个。这个它会有一点杂质，但是杂质是肉眼可见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下去往里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如果您需要买这一包，我都可以给你免费当导游。对面跟我们这边都是有1300多年的晒盐历史嘛，以前对面是纳西族，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盐田，所以我们就

0: 会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生意做了，也不用什么背井离乡去外面什么找工作这种，所以就是盐对于我们来说就跟那个做菜一样，做菜没有盐是不行的嘛。我们盐田对于我们我们这个村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在加达村，古老的盐文化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曾经这里的特产只有单一的盐巴，用来喂牲口或换粮食，而如今从传统的红盐、白盐到搭配销售的野生雪茶、藏红花和自酿美酒，产品种类从单一的盐增加到了十几个品种。
2: 你这不跟你
3: 完了，你干嘛呢？
2: 我跟你说没事了，就是还就拍我给哪个给拍地起的就给你。你起先拉夫给你刮刮去行吗？
1: 在扎西拉姆家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发酵后的微甜气息。他正在沿用祖辈传下来的古法蒸馏这一季的青稞酒。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代，青稞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珍贵口粮。那时候酿酒是一种奢侈的仪式，只有等到过年才舍得拿出一部分粮食酿上一点点，留给自家人在节日的欢聚中细细品尝。
4: 以前原因是条件不好，因为麦子和青稞很少，就使不得嘛，使不得做嘛。你看嘛，现在你也刚刚看到，浪费了多少青稞嘛，真的是喂猪喂牛了，人吃不上了，吃不成嘛。所以就是以前的话，真的是过年才做，现在还好一点嘛。我父母的话，每年四季都会沾一些青稞酒的，就会我的话就卖给旅游客啊。一年四季的话能做得了3000斤到4000斤左右就能。
1: 当冬日的阳光把影子拉长，澜沧江畔的加达村进入了一年中最从容的时刻。因为气温降低，盐田里的卤水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月以上才能结晶成盐。这漫长的农闲是大自然赏赐给村民们的悠长假期。在屈真家，这几年养成了一个新的冬日传统。他们利用这段清闲时光，自己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关于去哪里成了这个冬日午后全家人最热烈的话题。
5: 那投票是说哪里准备哪个教授，哪里准备哪个教授
1: 在阳光温暖的午后，拉姆约上了两位好友来到盐田拍摄短视频。
6: 我的眼里觉得单独去就拍哪里是下来那你出去别出来，这个安静了嘛，到
7: 哪里走了？
6: 一百七。

拉姆虽然不懂复杂的营销理论，但他知道真实的家乡风景和原生态的生活就是最打动人的招牌。

0: 屈真选择用脚步去追寻地图上的远方，拉姆则选择用镜头来记录脚下的土地。在他们身上，古老的眼睛不再封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着家乡与世界的距离。澜沧江奔流而过，在横断山脉深处冲刷出一条蜿蜒的走廊。这独特的干热河谷不仅拥有充沛的阳光，两岸巍峨的山体中更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质。这些经过亿万年风化沉淀的微量元素，成为了葡萄藤下的独特滋养。得益于这份得天独厚的馈赠，各类酿酒名种在这片土地上竞相绽放。无论是国际知名的赤霞珠、霞多丽，还是独具高原特色的本地黑珍珠，它们在这片干热河谷中肆意生长，积淀出独特的风味，成为了酿造顶级佳酿最上乘的原料。
1: 澜沧江的右岸，它是背靠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左岸的话，它是背靠这个白马雪山。我们的葡萄园的话，它是分布于澜沧江两岸的15个村子里边。
0: 张黄林是屈兹卡乡的一名葡萄种植师，他也像是一位守望者。每当经过那棵百年老藤，他总会轻轻抚摸，指尖触碰那沧桑纹理的一瞬间，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握手。
1: 我们这个产区的当地老百姓，就是他们已经是传承了几代人，其实很久以前就在种葡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酿造这个葡萄酒。
2: 还比酒嘛，别
3: 喝了，三年嘛，三年
4: 。看看，
3: 真的，
4: 三年了。
5: 什么时候发酵的？
4: 三年还能不能喝我？
3: 不怕。
4: 不怕，你们喝
3: 就多点不怕，就
6: 时间长也不怕。
3: 哎呀，
4: 三年度数不高，
6: 不高度数。
4: 有没有加过糖？
6: 白糖是加面。
3: 我没有没有。
5: 白糖没
4: 啊？
3: 没有。
4: 那他就是没有。
5: 那发过来。
4: 三年了。
3: 三年了。
4: 看看。那保存的可以，平时放在哪里？
6: 放在这里，
4: 就放在这里。
5: 哪天忘了，刚被气死的不行。
3: 我说哪天没加不就？
6: 我这个名字呢是叫那牛卡的地，里面的点就是它里边是。
5: 啊，这也不值钱，就这点是肉，给我们带。
4: 三年能保持这个，
3: 还是
4: 可以，
3: 可以吧？
0: 在老乡家里。黄林品尝了主人自家酿造的葡萄酒，入口醇厚，带着一丝野性的果香，味道确实不错。但作为专业的种植师，黄林心里清楚，这种口感虽然亲切，却难以在挑剔的高端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1: 以前我们的种植户，这一部分种植户，他们是按斤来，就是卖这个葡萄原料，但是呢，如果说是气候条件不好的那一年，那收入可能会降低很多。
7: 那它这种长平你们平时剪吗？每一年都要剪吗？
6: 我们明年不剪这个，
7: 其实还是要根据，还是要修剪一下，
6: 但是修剪
7: 才能结出更品质更高的这个葡萄。
6: 以前我们种葡萄的时候，产量又来又大最好说，像我们老百姓管的就是不会剪这那，说它留多少就留那种。
0: 当冬日的脚步迈进河谷，热闹的采摘季早已结束，葡萄园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但对于酿酒人来说，这并不是休息的时刻， 而是一年中最关键的起点，冬剪。
7: 将枝子去掉。
0: 张黄林和罗松今天的目的地是木许乡阿东村。
7: 嗯，我们可以留上面这个，把下面这个去了。嗯，你看，像这个就是今年没有长起来的嘛。嗯，我们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你看这个就偏外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了，不要了啊。我们有个话嘛，嗯，去高留低，对不对？嗯，把这个高的去了。
1: 葡萄酒行业里边呢，讲究的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如果说没有好的原料，那再好的酿酒师也酿不出这个好的葡萄酒来。我们刚刚开始去流转这一部分葡萄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种植户，他们是不理解的，意识上他们是不理解的，就是感觉我们每一次在整理修整改这个修或者是修整这个葡萄园的枝条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修那么多，后面会不会没有产量啊什么的。
6: 以前也是在下面基地也是有点乱，现在后面是我们也是技术那种教他们，他们现在那种他们也会啊，那个葡萄也是又来又好什么这个。
3: 我要学不了，你们你去吃过。
2: 吃过，我都爱吃。
3: 我吃过的话，咱那年都录节目在哪个嘛？嗯。
8: 给不了那个回来。
3: 嗯。我再说点那个。
2: 今年加季嘛，是不是？
0: 阿东村是由酒庄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的共富新村。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并且返聘村民成为种植户，把科学的管理方式传授给他们，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1: 我们引入标准化的管理，真正的带动老百姓，让他们懂得葡萄的管理技术，还有一些葡萄酒的酿造技术。
2: 这是喂牛的吗？
3: 是的。
2: 三个样，来了三个。
8: 来了。嗯。没了。
2: 我就是这个喂的，就是看不惯，他就是不满意。
7: 那就不喂嘛。
1: 以我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真诚，因为，跟老百姓相处，就是要以真诚的这种心态去跟他们相处。一旦建立起这种信任之后，他们工作起来就会非常非常配合，然后再经过我们不断的去交流交融，他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观念就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7: 就是说刚刚我们是在培训嘛，培训呢就是按照我们培训的那种剪法，然后呢等叶子落完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组织，就是开始冬剪。我们看到的这个葡萄园基本上已经很漂亮了啊，所以以后每年一个葡萄园会越来越漂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葡萄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3: 那干的时间是在顶上，那什么那得了也磨没，你说啥工嘛？这样叫啥？那是那，也来忙不啥么活嘛？那就那，有点地亩，那干了泥么破也嘛，干也不，这讲是的，我给带进了这酒，啊，上干子在那露住了，俺到冬的那就有点啥了，那在那那树上的头，那是那在那那还没过，那小菜农，那才是个。哎呦，乌热也是，那家那那那热那个是乌热也是。
0: 天时的馈赠，地利的滋养，加上酒庄与农户之间从陌生到信任的磨合，以及种植观念从求量到求质的深刻转变，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坚实的人和，最终将澜沧江。

0: 河谷的烈日与风霜，酿成了杯中这抹世界级的醇香。
1: 来上班等着。
0: 错母每天要骑20分钟摩托车下山到屈兹卡乡的温泉酒店上班。屈兹卡在藏语中意为温泉圣地，曾经茶马古道从这里蜿蜒而过，即将面对的是进藏后的第一道天险红拉山。在翻越那座令人生畏的高山之前，屈兹卡温润的泉水为往来疲惫的客商提供了最舒适的休整地。这一池温热洗去了马帮一路的风尘，也温暖了千百年来无数行路人的梦。

0: 错误的工作是打扫温泉泡池。对于屈斯卡的经营者来说，水质是生命的底线。只有坚持每天换水，彻底清洗，才能让这来自地底的温热以最纯净的姿态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我们这边的温泉的话，每天小池子的话每天都会在清洗，然后大池子的话会在三天洗一次。在这边边工作嘛，就减轻一点家里的一些负担嘛，也有上班，然后也能照顾到家人啊小孩。
0: 错母忙碌的身影其实是屈斯卡乡巨变的一个缩影。2017年8月，这里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屈斯卡乡被正式列入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名录。以此为契机，乡里不仅修通了宽阔的道路，完善了基础设施，更对珍贵的温泉资源实行了统一的管理与科学分配。
1: 温泉的话就在那边，先是泉眼中心，然后集中在泉眼中心，然后抽过来，抽到上面以后分散到每个酒店。
2: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水源，那个房小的那个
3: 小房子，
2: 小房子全部都是水源。
0: 四郎扎西，屈斯卡乡副乡长，他每天都要对温泉设施进行巡检。
2: 这个烧了，都坏了，还有这个也坏了。
0: 今天有一台水泵的电子元件出现故障。

0: 早之前听那传说108个有前沿，那个以前没有规划的时候，自然的有那种池子小的，他们想跑就跑嘛，没有人管理，大部分留在那个江里面去了。这刚才那个下面停了吗？没水，水不多。
1: 屈斯卡将108个泉眼的温泉水收集到一起，三台大功率水泵日夜不停地将热水输送至半山腰的蓄水池，再利用落差将温暖公平地分配给山下的千家万户。无序的开发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高品质的温泉康养产业。屈斯卡吸引着敏锐的商家纷至沓来。
2: 这款茶叶可以放茶叶了，可以放茶叶，茶叶放进去，我搅拌一下。
1: 凌晨5点，当澜沧江还在沉睡时，永珠卓玛已经点亮了藏餐厅的灯。他便是追随屈斯卡商业热潮而来的其中一员。其实卓玛在拉萨经营的藏餐馆早已生意火。

0: 为了开设分店，他的足迹踏遍了西藏各地。经过多番考察与筛选，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曲子卡。
1: 选择了这个曲子卡，然后就是主要是这里有温泉，然后上面楼上开一个甜茶馆，然后也泡温泉的人也可以上来喝喝茶呀，这样子风景也挺好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
2: 卡里去洗这个的，卡里，这样子是糊涂啊。
0: 在永珠卓玛的店里，甚至比甜茶更暖人心的是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面对三个想学手艺的当地徒弟，卓玛从不吝啬自己的经验。从熬茶的火候到牛肉饼面皮的厚度，他总是手把手的教，恨不得把拉萨老手艺的精髓一股脑地装进徒弟们的脑子里。
1: 再这样子他们学会了的话，我也多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开一个另外开一个分店啊什么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当一下厨师呀什么的话，这样子的话多有那个好处，是这么想的。这是今天早上早早的弄的甜茶，你们尝一下。你们去过拉萨吗？
3: 去过。
1: 嗯，看一下跟拉萨的甜茶一不一样啊？怎么样，跟拉萨的甜茶口味一样吗？
3: 差不多。
1: 都差不多。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经营这家藏餐馆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卓玛每天都要花时间打理这些花花草草，让冬天的西藏仍然有怒放的鲜花。
1: 是温泉的原因吗？是什么？花长得也特别好。这里我觉得这在曲子卡感觉真的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0: 这位干练的拉萨老板娘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把母亲接过来。他想在这个澜沧江畔的温暖小镇为母亲安一个家，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在这里安心养老，度过一个温暖的晚年。
1: 看你原来的可能没大门在院外了，哪里那么大的这个总不来转院的看。
2: 哎呀，没大还能养我了。
1: 嗯，还来这些儿子切开啥人家的走的。现在妈妈年龄也大了，我想多陪陪妈妈。这里气候也挺好的，然后我带着妈妈就在这里。
0: 冬日通常意味着蛰伏与休眠，但在澜沧江这道温暖的褶皱里，我们却看见了另一种关于活着的姿态。从阿东村葡萄藤下积蓄的又一年芬芳，到岩井古老卤水中映照出的年轻脸庞，从曲子卡温热泉水里流淌的待客之道，到那杯来自拉萨却在这里扎根的甜茶，这里的冬天没有萧瑟，只有蓄力。生活在这片干热河谷的人们，用勤劳、智慧和深情，把日照的温度化作了生活的精气神。江水奔流不息，带走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热望。这就是澜沧江畔的冬天，一个无关寒冷，只关乎温暖与希望的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

0: 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1: 不是，
0: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0: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你妈背着你干了很多事，她背着你把你女儿给人的，对不对？
1: 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我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好吧，我不讲了，不讲了啊。对不起，
0: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30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30年之后现在孩子生生过得像人样了，你跑来这来了？
1: 不是，
0: 好像哥让你们担心，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是不是
0: 你儿子给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你娶媳妇没有钱。
1: 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她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2: 于俊祥，于俊祥，对不起，我是她老公。来，你过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0: 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3: 我闺女，
0: 啊，
3: 真的，我骗你。
0: 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3: 你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去了呗，休息一天。行吗？
0: 事儿，我就是要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

0: 静香，郁金香，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那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1: 爸，你少说两句。
2: 爸，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0: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许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3: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0: 告诉你，静香，
3: 要死的一半是
0: 死的，静香，静香，
3: 不
0: 要，静香，
3: 不，
0: 我告诉你，静，你妈疯了，哎呀，
4: 不要死，静
0: 香，妈，我告诉你，静香，妈，别骂，
3: 行了，
0: 你告诉妈，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再打老爷用手了。
2: 今天什么情况？
5: 你妈疯了，爸爸。外公外婆打架了，没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吧。
6: 走，吃火锅去。
5: 外公外婆拜拜。

0: 我一想就委屈，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最清楚，谁是孩子的亲妈？你说我清楚什么叫亲妈呀？我那时候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大的，记不记得闺女？你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打吊针，哎，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1: 知道
0: 你还得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闺女，他跟我说，你就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大流血，我妈这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1: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鲁。
0: 那我们养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们见他变成了我们这种没理的，好像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那么可怜。送回那家，种的经济，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1: 哎呀，行了，
0: 这都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1: 闺女回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2: 妈，别哭了啊！
0: 妈真委屈。
2: 哦，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0: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1: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走？
2: 我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啊。

0: 再喝点水。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国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
1: 迟早，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
2: 懂礼数，是吧？
1: 这正常的。
2: 再说了，
1: 咱还不差钱，
2: 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
1: 少不少了，你回去吧。
2: 啊，明慧啊，赶紧送你姐回家，快点。
0: 辛苦了啊，
2: 没事，
0: 早点睡啊，
2: 哎。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这么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天天给你讲《西游记》，然后你就隔着妈妈的肚皮踹我的手掌心，我一喊

0: 脚，好玩的不得了。后来你生下来以后闹叫，爸妈都管不了你。我那时候抱起你就喊孙悟空来了，你立马就不哭了。
1: 怪不得我现在就西游记学得好。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就是切切实实的一家人。
1: 就是亲兄弟，
0: 谁跟你是兄弟啊？
1: 亲姐弟，
0: 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
1: 你就别嫌弃我了，姐。等宝宝长大了，我也要给他叫亲。
0: 讲来，你现在就讲。
1: 那从前嘛，有只猴子叫孙悟空，还有一只猪，你知道叫什么吗？
0: 猪八戒。
1: 叫沈凝珠。
0: 你这才是猪。
1: 沙僧就是沈胜利，他每天就是去买菜，担个那个担子，然后还切菜。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白龙马。
0: 哟，还白龙马呢？
1: 我以后就要驮着你们走。还有宝宝，宝宝，我想一下，宝宝就是
0: 蜘蛛精。

0: 理解吗？好地图加四七二十八，哎，太少了。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0: 我在验算呢。
1: 饭店营业额72000，毎利40%。你给我站住！你验算毛利呢？啊？
0: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1: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0: 家长来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在家都是我姐夫叫我学习的，他最近
1: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0: 他死了。
1: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2: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救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3: 是
1: 啊。明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来，坐坐坐坐坐。
0: 没事，孙老师。
1: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了，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
0: 公司家长，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谢谢老师。
1: 陆冰，把这个翻一下。明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了。

0: 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都没菜了。
1: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0: 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1: 哦。
2: 哎，胡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他妻子做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2: 专亲戚，
0: 专亲戚，不好意思。喂，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那孙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2: 哎。沈玫瑰，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
3: 开动吧，还是等一下胡刚吧。
4: 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3: 我不着急啊。
4: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
3: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4: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3: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
3: 那你跟他是
4: 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作为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3: 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4: 他乐意。
0: 美琪，
4: 坐。
0: 你好，碧晨。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0: 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3: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0: 好，哎，谢谢。
4: 胡老师，
0: 啊，
4: 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
0: 可以，我们不用点了，我吃你的。
4: 谢谢。
0: 你吃点水果。
4: 嗯。
5: 食堂菜越来越差了，来晚连个菜都没有。
6: 忍忍吧，没多久就毕业了，啊，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
5: 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7: 陆冰冰，
4: 孙老师好。
2: 刚吃饭。
4: 啊。
7: 孙老师，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冰，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8: 就剩这点了，这点够不够？
2: 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4: 晚上再见。
2: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
7: 吃啥呀？
2: 那个。给我们浇点菜汤吧。
9: 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个怎么样？
4: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3: 啊，好吧，我再看看啊。
10: 怎么说啊？
3: 他说太厚重了。
10: 哪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3: 我也觉得挺好的。
11: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
3: 是吗？
11: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3: 那先多少钱啊？
11: 今天下单的话是11000，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绣盒和敬酒服您都可以随便挑选。
3: 啊，
10: 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3: 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11: 嗯，好，
3: 谢谢啊。
0: 走了。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晨晨在外面吃。
1: 啊，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2: 谁死了？
0: 爸。
2: 我饭呢？郁金香，我饭呢？
1: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2: 有病，
1: 我才有病。

0: 晨晨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办到我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1: 哦，这个啊，
2: 这样，
1: 你去问问你爸爸。

0: 大肉、五花肉、米饭，我饿死了。快，加肉，加肉，加五花肉，我饿死了，我。
1: 志东，志东哎，
2: 来了，
1: 烧菜嘞。
2: 妈，
1: 哎，
2: 今天不光是白水煮鸡蛋，太丰盛了。
1: 啊、来，这个菜，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那个谁，昨天你跟贝晨去试你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2: 看了三套挺好的，
1: 哦，嗯，
2: 但是碧晨呢觉得有点贵，说想到网上看一看。
1: 啊？
2: 嗯。
1: 哎呀，要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2: 是啊，这打着灯笼也找不着。
1: 嗯。
3: 爸，你干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2: 老子不吃。爸就一脾气，你打理他呢。我吃。爸，
1: 嗯，
2: 还有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回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劲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咱们上人家家让看笑话？
2: 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陈晨，
4: 志东，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2: 我正跟我爸妈商量呢。嗯，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1: 说，
2: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5: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6: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2: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6: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

0: 我也不回去。
1: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2: 哎呀，什么药啊，带他们拿进来不就断了。香香，香香，
3: 儿啊，叫我干嘛？

0: 志忠在我们南溪宾馆办，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1: 哎哎哎，看看看看，
0: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88折。
2: 哎，不用打折，不用。
1: 对，不用。
3: 爸，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
1: 啊，哎呀，哎呦，
2: 哎呦，这么厉害啊！
1: 对对对，
2: 太有面子了，
1: 真是太厉害了，
2: 厉害厉害
1: 对。
4: 明珠姐，
0: 哎，
4: 谢谢啊。
0: 啊，没事，不客气。
3: 哦，妈，啊，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0: 啊，
1: 什么东西？
0: 对，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1: 哎呀，明珠啊，你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对吧？
2: 我们给孩子。
1: 对对，
0: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想送点补品来给你补补身子。哎呀，
1: 明珠，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
2: 我给你沏茶。
1: 不是，你愣着干嘛？去弄茶呀！沏茶，
2: 我给你弄饮料啊！坐着啊，坐着。
1: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明珠，你吃啊！哎呀，我看看。
0: 是不是说错了？难为明珠，
4: 喜欢，明珠姐，
0: 哎，
2: 尝尝，
0: 啊，
2: 来，哎，腿，快，你看这枣啊，这什么东西？这都没
1: 有了，躲开，躲开，躲开。那个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呀给你削根黄瓜吃。
2: 哎呀，你这，哎。买水果，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0: 不用客气。哎呀，明珠，让他们去，你就说吧，你是良药，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子看开，至于的是百年好合。我跟许志东啊，自愧不如啊。
1: 吃
0: 啊，
1: 对，吃，
2: 哎，
1: 这个，
2: 哎，
1: 孩子饿了，
2: 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1: 来张大嘴，
2: 哎呀，我太爱吃甜
0: 的啊，我也饿了，
1: 那个冰箱里有馒头，去吃去吧，
2: 来，喝吧，我给你打开，给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0: 没事，
1: 哦，我自己来，
0: 好，
2: 冰的。
5: 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
4: 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
5: 没钱。
0: 那跟我们一样啊。哎，
5: 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做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啊，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这个是民国风，还有80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4: 都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呀。
4: 你觉得哪个好看？
0: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丽君就没有这种范儿。
5: 你们去看过丽君啦？
0: 对啊，8888一桌。
4: 还是起。
5: 说实话，丽君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江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
0: 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5: 冯美琪。
0: 真的
5: 啊？
0: 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5: 哎，不用，
0: 没事儿。美琪，你看看这是什么？
5: 美琪，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的婚宴呢。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
6: 没事儿，南溪宾馆实惠吗？
0: 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君。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
5: 啊，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
7: 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5: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7: 还没来得及。
8: 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
4: 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吗？
7: 啊，不会。
9: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这下可不得了了。史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哎呦，哎哎哎，嗯，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哎
10: 呀，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5: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
9: 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5: 说明了什么呀？
9: 说明了沈明珠他有儿心了。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哎呦，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他。
5: 对，你就应该送给我。
10: 小兰，你别瞎掺和。哎呀，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既然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吧？
9: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是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5: 我的妈呀，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
10: 是啊，
9: 你什么意思呀？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5: 没有，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9: 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
5: 你去哪去？哎，
9: 老冯，老冯啊！哎
10: 哎，我马上到，马上到。哎，公车小姐，别会儿要赶，赶回去啊！
9: 不是，这都几点了？
10: 急得火
9: 呀！你去哪儿啊？
10: 急得工厂。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2: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2: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 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2: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0: 难处就不处，不想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知道吧？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嗯，银耳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

0: 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坐坐，来，给你给买了，好吧？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哎
0: 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的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哎，你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0: 哦，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哎，
1: 快走嘞！
2: 我这身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让你拿的呀。一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哈。
1: 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
2: 对，
1: 这样啊，我呢会跟碧晨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的喽。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当时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了。
2: 爸，啊，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
0: 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好，
1: 徐大成，
0: 哎，
1: 20万不是小数嘞。
0: 少说少说。
1: 儿子，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2: 感恩的心。
1: 再说万一，我想万一哦。你跟碧晨要是不行了的话，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我们就讲万一嘛。妈，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行，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了。
2: 行，看我点好。
1: 哦，好，好，好，赖你了。哎
3: 哎，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

0: 检测结果挺好，放心。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1: 充实了，但你不能太累。啊。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嗯。我答博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受严吗？
0: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1: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0: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1: 我好了。你慢点啊。
0: 再见。
1: 进吧。
2: 这个，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下来。慢点，扶着你吗？
3: 没事，没事。哎，
0: 没事。
2: 哎呦，这跟我跟我，
0: 这个小区，碧城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啊！
2: 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挑剔人家干嘛？哎，
3: 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2: 行。那爷儿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0: 哟，是不是阿姨啊？
4: 阿姨，碧茶姨，
5: 哎呦，碧茶，
4: 还有吗？你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呦，
0: 谢谢谢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2: 你自己来。哎，
0: 好好好。
3: 哎，茶不错，
0: 是吧？
4: 老哥懂茶呀。
2: 谢谢阿姨，吃水果。玉大姐，吃点葡萄。哎哎，
3: 好好。
2: 志东你也吃。哎，
0: 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2: 应该的。哎，
0: 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哦。
2: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
3: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2: 是是是是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好好。
2: 许大哥，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哎，啊。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0: 啊，这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对对对，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2: 没错，
0: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礼嘞。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礼啊，它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来。
2: 玉大姐，哎，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老礼呀。
0: 十里不同俗嘞。对啊，
5: 这玉家村这个老礼啊，我晓得。这老李呀，就是人生智慧。
2: 这玉家村的老李，你怎么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5: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你的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玉姐，哎，就按玉家村的老李办吧。
0: 按老李，按老李办，按老李办。啊，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

0: 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哎，
1: 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2: 好，我也不答应。
3: 妈，什么东西糊了呀？哎呀，
4: 我锅里炖着东西呢。
1: 糊了。
0: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哎呀，
5: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哎，
1: 碧晨爸爸，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上路。哎，
5: 老哥，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0: 上路嘞。
1: 上路，上路。
6: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7: 饿了。
8: 你呀，一学习不是困就是饿。吃饭去。
7: 谢孙老师。
8: 你学习要这么积极啊，早考上大学了。
7: 吃饭不积极，你思想有问题啊，孙老师。嗯。你不去食堂？
8: 我自己带饭了。
7: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8: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7: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8: 哎，别，
7: 这是我爸卤的，那个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8: 老师三高，医生，
7: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啊，明天才说。
8: 明辉啊，这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7: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8: 明辉，你是不是拖老师下水了吗？

0: 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帮我多卤10块大排呗，我带学校去。10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请请他们？啊，那对，那10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臭小子，你想让他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我们沈家大排啊，入口即化，爆好吃。 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丸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啊。哎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是啊，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怎么了？
1: 在食堂发大牌。就这事儿？
0: 啊？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
1: 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排座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排，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攻略炒得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肉的跟仙丹似的啊，这像话吗？
0: 这是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2: 行行行，你别喊，我知道了。
0: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潘校长，您找我。
1: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大家，这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我跟你说，给主厨都是清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 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儿，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哎，
0: 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不说了。
1: 懂啊，
0: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收没收钱？那没有。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1: 没有啊。
0: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校长？
3: 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没问题啊，没问题。是不是人之常情？是是是。那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排给我做好。
1: 对对对对对。
3: 哪儿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孙老师，
0: 哎，
3: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
4: 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5: 我知道，我回去啊，一定教育他啊，我还有课啊，还有课。
1: 姐吧，
6: 华主任，
1: 在学校叫我什么？
6: 哎呀，哎呀，
5: 我们老沈家的大牌，那都是老卤微烧。
6: 他们烧的好才怪呢！哎，那怎么办啊？
5: 对啊，
6: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5: 对，等我们烧了晚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又都。
6: 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5: 那我好心把大排料交给你们吃，哎，我错了呗？这好心。
6: 哎，别回，别回，
5: 你是沈家地上子，你是有办法的对吧？
6: 我就太子，我也没办法。学校不是我家开的，我在大排过来卖啊。
1: 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投机倒把的。不是，
0: 那明辉，
1: 明辉，
0: 潘校长，我呢三高，医生让我吃清淡点，要不您尝尝？
1: 怎么样？你再说句话呀！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更期待你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1: 你别撤了，你们看看啊，
0: 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1: 潘校。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7: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5年啊。

0: 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1: 已经发过一次了，军训的时候团购可乐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那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2: 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哎，
1: 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2: 说是是是，
0: 华主任啊，我看呀、啊，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啊就屈尊大驾，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哎，
2: 好，这个好，我同意啊。
1: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嗯，
2: 我，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儿。
3: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4: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了呀？
3: 不是姐姐，是姐夫的妹妹。
4: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5: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呢，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哎呀，
3: 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5: 我们家饭店就指甲盖这么大，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牌都做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产能跟不上的。
3: 哎呦，这是个问题啊。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5: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3: 我不知道。
5: 我给你算一下啊，一公斤猪大排要34块钱，一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一块大排要4.25块，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一块成品大牌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牌一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3: 良心价。
5: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牌，那可就不止15块，
3: 至少要18块钱一块。
5: 对，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要我们家提供大牌，那一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3: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5: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慢走啊！哎，
6: 什么？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啊，
3: 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了。哎呦，
7: 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种亲戚，哎呦，真是的。
6: 谈的怎么样了？
3: 谈妥了呀。以后我们学校食堂就可以卖他们沈家饭店的大牌了。
7: 这家人可够精的啊！
3: 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7: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3: 那个美琴，
7: 可以了。啊，
6: 我来。
7: 哎呀，小胡老师，你真棒！哎
3: 呀，这不厉害，
7: 一下就亮了。
3: 这谁都能换，阿姨。
6: 不是，我就不能换。
3: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7: 这孩子真老实，
6: 傻傻的。
3: 阿姨，美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6: 别着急呀，还早呢。
3: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赔点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7: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哎，把银耳羹端上来。哎，来了来了。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银耳羹，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6: 你慢点儿。
3: 嗯，好喝。
7: 慢慢慢慢的。哈哈哈。再来一碗。
3: 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7: 好的好的好的，
3: 阿姨，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从上到下乱颤。
1: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0: 这儿不是她家吗？啊，这儿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是她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她，什么意思啊？还有她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
2: 哎呦，
3: 这手重了。
2: 哎呦，爽、啊，舒服
4: 啊，解解渴。
5: 哟，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3: 啊？哎，弟弟立大功了。
5: 立什么大功啊？
4: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结果人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5: 真的？
3: 一天一百块。
5: 哦，可以啊，沈明辉。
4: 低调，
3: 低调。
4: 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
2: 爸，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我可记着的啊。
4: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学习上是有点猪脑。
3: 你说我一不小心生了个商业奇才，再省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翁了。
2: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
3: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人呢？哎，
4: 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2: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5: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2: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5: 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2: 爸，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
4: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2: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3: 那得买一对儿，
2: 就买一对
3: 儿。好，
4: 徐总，
6: 再见。
4: 哟，志向。
7: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4: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7: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儿的。
4: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了，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之下说了。
7: 您就说值不值吧。
4: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7: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4: 哎呀，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7: 哎，别，我知道那个酒金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4: 那要多少啊？
7: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我想活动活动。哎呦，
4: 之下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金。
8: 哎陆总，
4: 你给志夏姐啊拿4瓶如风30年陈。
8: 好嘞，陆总。
3: 啊，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2瓶，快点，快帮好了，别人看不到的。哎，赶紧啊，
9: 你竞聘委员会3-5，谁说不让搞小酌？
3: 你降级行事。
9: 哎呀，姐。
5: 是你大伯过寿对吧？
8: 啊，对。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
5: 那是要好好尽尽孝心。
8: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5: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8: 谢谢。
5: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10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12张。
1: 嗯，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5: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8: 2个套餐啊。
5: 嗯，
8: 那像这种大煮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1: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

0: 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1: 主持吗？
0: 嗯，
1: 我就可以主持啊。
0: 你？
1: 对呀、啊，我大学的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0: 看不出来。
1: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起手术刀。
2: 那是李景哲吧？
1: 是的，
3: 景哲，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腾个腾走。
0: 啊、哦，你们好。
3: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4: 就是。
0: 啊、哦，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2: 找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1: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3: 哎，景哲，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1: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3: 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基础病才要人命。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1: 可以啊。
2: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立名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1: 嫂子，你想多了，我就要过来看看饭店。
2: 哦、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
0: 哎，静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3: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

0: 我完全被剥夺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再难也会过去吗？
1: 那时候剑奇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
0: 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
1: 这事男女平等。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
0: 好啊。
1: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0: 是不是压了？
2: 真的不多，慢慢的吃，都吃了
3: 啊！哎呀，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2: 净胡说，什么暴饮暴食？你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0: 好吧，
4: 李大夫，来，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3: 这可是我爸的拿手菜。
4: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李大夫，只要你能常来，调个样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
5: 放心吃吧，哎，大排好了，来一个，来一个，
3: 哎，爸，晚上回家的时候，我给我装瓶辣椒油，剑奇爸跟美琪都爱吃。

0: 上。
1: 嗯。明珠。
2: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2: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1: 李医生，我认得。啊，你好。
0: 哎，你好，阿姨。嗯。
2: 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1: 请坐啊。
3: 哎呦，哎呦，亲家你怎么来了？老沈，
4: 哎呀，
3: 看谁来了。
4: 哎呀，
1: 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4: 啊，
1: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4: 哎呀，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3: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1: 哎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吃，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没事儿，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啊，哎。

0: 沈香丽，这吃饭，你大排面还没好啊？那赶紧吃吃吃！
1: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啊？
0: 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1: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你用不着这么担心啊。
0: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1: 啊，
0: 明珠她怀孕了，我们怎么劝她，让她不要去工作，她非要坚持。
1: 嗯，
0: 为什么呀？又不是今天我到她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1: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哎，你可记得在限期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我记不得了。
0: 当时吧，我觉得她就是在胡说八道。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1: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1: 何丽华，
0: 哎，
1: 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就你这么当妈的吗？
0: 我就是……
1: 好了，别说了。 明珠是个好孩子，这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有和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
0: 我
1: 不准再提。
2: 李医生走了啊！
3: 他昨晚夜班回去补觉去了。哎，
2: 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3: 生活哪有容易的？
2: 你最不容易。你看见起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吧，住家里。
3: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2: 是啊。
3: 哎哎，
2: 春花。 李医生人挺好的，嗯，挺好的。结婚了吗？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
3: 不是你，闺女，你现在是单身，你还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可以考虑吗？
2: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哎，哎。

0: 你可真逗，我干活你还不信任啊？
1: 爸，你都忘了吧？
0: 忘了，大排卤子配米饭，空嘴就能造一大碗。
1: 我们学校同学都要给我们养胖了，
2: 胖点好。同学都太瘦了，一个个跟麻杆似的。哎，就那个你那个女班长，就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1: 陆冰妈。
2: 那腿还没有我胳膊粗呢。
1: 妈，今天我就养肥她。
2: 学习，学习，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1: 迟到了，走了。
3: 谢谢爸。
1: 爸啊，你看我现在。学要送货，还得谈生意，
0: 生活太不容易了。是这家伙，快滚，快滚，快滚！
1: 走了，
2: 快迟到了，你快点。你爸在接啊？接什么？
4: 公司？
0: 谁跟我接公司啊？
5: 哎，老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沈明珠啊，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啊，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

0: 这个男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了。
1: 又想一出是一出啊！
2: 那朱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
0: 这事儿可由不得他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还有大海，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
2: 别墅，他没去过，找都没地方找去。
3: 妈，你说什么呢？
4: 安明珠，你陪他在意，你妈也就这么一说，
3: 去吧。
4: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3: 不，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2: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1: 是我们没。

0: 走了，吃饭去。
1: 我晚点，你先去。哎，送了送了。
2: 哎哥，
3: 哎，
2: 吃饭啊？
3: 哎，你先吃，我不饿。
2: 得嘞，去了啊。
3: 哎哥。

0: 谁呀、啊？
1: 不好意思，我那个，我张浩。
2: 有什么事下午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两点多。
1: 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了，您先休息。我干什么来着？
3: 都编排了啊，大盘卖完了。
2: 你看卖得还挺快啊。
4: 好多东西都没吃上，这不科学，应该弄个取号剂什么的。
2: 我觉得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5: 孙老师，我请你吃。吴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这就叫行贿。
4: 那我不得替学校尝一尝，把把关吗？
2: 这是有必要的。
4: 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啊！
2: 哎，
4: 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好吃，
2: 好吃，都给你了。
5: 陆斌，这有座位，来这坐。
6: 孙老师，
2: 那儿有油，坐这儿。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6: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
2: 哇，

0: 老师多喝这个对身体很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不会的吗？
1: 啊，最后一道大题。
2: 嗯，孙老师不是在这儿吗？直接问吧。
3: 吴老师，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0: 沈明辉，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3: 我还没吃饱呢。
2: 这小子怎么对我充满了敌意？哎，
0: 欧米奇是谁？
2: 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0: 那不对呀，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2: 冯美琪是他沈明辉姐夫的妹妹，他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0: 家。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行，我下午就两节课。嗯。
1: 尝这个，沈家熏鱼。
2: 小心点吃。刚刚老师们在啊，不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3: 嗯，熏鱼好好吃啊。
2: 我马上开启我的第二个商业计划了，我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就这熏鱼吧，带刺，
1: 前头同学就不好了，
2: 这是个痛，得解决。
3: 怎么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熏鱼？
2: 不带刺的鱼。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黄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记者来到青藏线上的唐古拉山口，感受先辈的开拓精神，记录下天路守护者的无声坚守。昔日荒滩崛起生态奇迹，沙南市桑植县万亩葡萄基地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在拉萨完成录制。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龚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

0: 习近平总书记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 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 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新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 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人为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1: 5231米，这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申中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冻土。70多年后，同一片山脊上，驻守在这里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青藏线报道组在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里，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了温暖的去处。

0: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叫唐古拉山口，这里海拔5231米，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第一批修筑青藏公路的解放军战士们，在暴风雪里就这样一锤一镐的在冻土上凿出了这条路来。想到这里，现在我的心里也只剩下对他们的敬意。
1: 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那一年，他们用7个月零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而唐古拉山正是这条天路上最硬的骨头。
2: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就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现正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0: 从海拔2000多米的西宁一路走来，现在也是来到了我们这趟徒步的海拔最高点，而就在几十公里外，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海拔最高的车站所在之处——唐古拉站。
1: 唐古拉站平常没有游客上下车，却始终有一群人守护着这段铁路，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这里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0: 我们的驻地吧，它的海拔就是4900多米了，已经将近5000了。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啥，含氧量特别低，人过去甚至我们平着走路，连着走的时间长了都会一直在喘。就像我们出去今天在这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就过来了，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所以说在那边气候条件特别恶劣。
1: 青藏铁路沿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仅平原一半。过去沿线职工常年驻守高原，在低压缺氧环境下辛苦劳作。
2: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这个青藏铁路还没有修。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住的房子都是拿砖砌的，点的灯都是煤油灯，然后就是取暖呀，那是都是地窝炉子，就是那种铁炉子，烧的煤。那会儿条件更苦，那会儿水电啊啥都没有。
1: 如果说唐古拉山曾经代表着青藏线上最极致的高寒与缺氧，那我即将走进的这个地方却像是这片高山荒原上的另一个世界。
3: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青藏公司工会2022年给我们线路车间建的一个高氧氧吧，包括配备了一些绿植，还有各项医疗设施。这一个就是给我们配备的一个平衡氧舱，平衡氧舱就是针对高反严重的这些职工，还有急需我们救助的一些旅客，包括给我们配备了一些有下象棋的茶吧、台球，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一下我们的这些生活。
1: 站在这里，我突然觉得很感慨，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这间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不再只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个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
4: 在雅江河谷山南市桑植县，用10多年时间，在昔日荒滩戈壁上浇灌出一片紫色奇迹，年产30万瓶高原佳酿的万亩葡萄基地，如今这里已形成一条集种植、酿造、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大地增绿、群众增收的生态变革。
5: 走进桑植县帕竹荣顺庄园，放眼望去，万亩葡萄园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蔬果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藤。
6: 当我这工作人做了两千地方修建起来了，但我这干部的地盘多，我妈今年的就是这样过来了。
5: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当地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团队迎难而上，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水渠，引种试种，硬是一点点把荒滩变成了良田。
7: 在塘沽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植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植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
5: 从最初几十亩试种，到千亩示范，再到如今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科研团队从60多个国内外品种中反复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适合高原的优质品种。
7: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5: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

0: 酒。
1: 哦，这是我们的储酒罐，我们的酒经过发酵以后就储存在这里边，一般要储存6到12个月。我们这个葡萄酒的发酵工艺还是有点特殊的，这是低气压、低氧气、低温、低二氧化碳四个低，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0: 每年九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为进一步打响品牌、拓宽销路，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线下精准对接区内外商超、经销商，通过品鉴会、展销会拓展实体市场，线上通过实景直播推介，让许家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
1: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8个城市都设置了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0: 如今的桑日帕竹荣顺庄园已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万亩葡萄基地，形成了种植、加工、文旅三产融合、生态增值的发展模式，既修复了雅江沿岸生态，又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通过跟世界葡萄酒大师的合作，通过跟国内一些科研院校的合作，希望在酿造工艺上有一个提升，在销售方面能够打开国外的市场。
2: 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来自各行业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授旗仪式结束后，全体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并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进一步增进了各行业救援力量之间的业务交流，为快速高效专业处置各类高原突发事件筑牢坚实保障。
3: 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扛牢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4: 接过这面旗帜，不但是对我们过去荣誉的一个肯定，而且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2: 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关键行业领域，进一步补齐了全区多维度应急救援的力量拼图。
5: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统一指挥、服从命令，加强自身能力训练，切实提高战斗力。
2: 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为期3天的高原录制，将拉萨澄澈的阳光、厚重的文化与滚烫的足球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7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贵阳、广州、成都，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节目打破传统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成为整期节目最具辨识度的亮点内容。
6: 最后的收官站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最质朴的热情，我觉得天作之合吧。我们的生活比起足球来说更真实，世界杯它能让足球走进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有着非常强的烟火气。
2: 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 人次旺平措分享了自己从专业赛场转身校园讲台、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坚守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步智马细数那些在球场上超越自我的瞬间，感受足球为他的人生烙下的滚烫印记。
7: 咱们西藏一些草原上牧区的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发现

0: 一定要有梦想，坚持自己的热爱。
1: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那个时候，当时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也告诉全国的观众，西藏也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2: 现场观众同样久久沉浸在专属高原的世界杯时间里，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真切触摸西藏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
3: 为老家感到高兴嘛，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都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2: 为保障此次高海拔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10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节目录制，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记录了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节目将于7月15号、16号、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这个月初，阿里象雄文化广场夜市如期而至，夜市将贯穿整个盛夏，红红火火的夜经济烟火气十足，也为创业者和农牧民搭建起了一个增收的新平台。
4: 走进象雄文化广场夜市，香气四溢的美食区，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区，欢声笑语的娱乐区，划分有序。在文创小商品摊位前，造型别致的车载箱片，印有特色图案的冰箱贴，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5: 这几年我都参加了阿里地区象雄夜市摆摊，就一年比一年组织更好。非常感谢政府统一规划夜市，在家门口就能经营增收。
4: 像巴旦这样的年轻创客，夜市里还有10多位，他们把特色的文化符号变成一件件小商品，让游客把在阿里的旅行记忆带回家。转过一个弯，美食区的香气扑面而来，摊主嘎玛多吉正忙着翻动铁板上的羊头，旁边的蒸笼里冒着热气，藏包子和一种俗称老人耳朵的面食让人垂涎。
6: 天天来从下乡吧，我们去当他熊，看了毛几这个没被套呢，这样熊感到该挣钱，都去吃食。
4: 嘎玛多吉守着夜市，全家生活有了底气。夜市的烟火气不仅温暖了摊主，也点亮了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
7: 晚上逛街休闲有地方去了，环境干净整洁，我们的夜余生活越来越丰富。
8: 我们一路自驾来到阿里，高原夜市特别治愈，也是我们这次西藏自驾旅途很惊喜的一站。
4: 热闹背后是政府保姆式服务的支撑，通过统一管理、分区经营、免费入住的惠民举措，规范文化广场夜间经济经营秩序，同时常态化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治安巡查，保障夜市安全有序运营，促进就业增收，活跃阿里夜间经济市场。
9: 开市时间从7月初至10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夜市运营服务，丰富特色业态，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潜力，让高原夜市烟火持续升腾。
2: 今天上午，夏鲁旺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旺堆及其工作室10余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10: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2: 近百幅作品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展览将持续至8月。
11: 本月7号将挂布西大琼腾格九十的中央十年的水军住在卡杰吉因巴康熙了等多的年来的没有的前途的忙着的然后中华人民毕竟我那个人单的。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昌都市聚焦外卖员、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全力打造标准化暖心驿站矩阵，全方位满足外勤从业刚需。截至目前，共在市区主城区建成暖心驿站38处、货车司机之家7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4处，实现重点从业区域服务全覆盖。
12: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聚焦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痛点，扎实推进市政照明提质改造工作，顺利完成藏热日光

0: 隧道路灯安装调试及投用工作，并同步为城区管养全域隧道加装智能监控装置，24小时实时采集隧道路灯启闭、光照亮度等运行数据，切实提升隧道照明精细化运维效能。
1: 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三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核心景区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
0: 近日，丁青县完成2026年度全域盐根集中收购工作，此次收购覆盖全县13个乡镇，惠及360多户农牧民，累计收购优质盐根17多吨，全额兑付群众收购资金16万多元。政企联动集中收购模式，有效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丰富农牧民增收路径。
1: 每年6月底至7月初是藏羚羊的集中产子时段。今年，尼玛县阿索乡的醉德草原共有3万多只母藏羚羊前来产子，目前已有1000多只顺利产下幼崽。母藏羚羊与幼崽的数量较往年均有所增加。为保障藏羚羊顺利繁育，产子期间，管护站工作人员全程为藏羚羊保驾护航。
0: 近日，曲松县启动动物疫病常态化监测暨流行病学专项调查，全力筑牢畜牧防疫安全防线。工作人员深入各村养殖大户，开展摸排采样专业检测。目前，全县已完成畜禽采样380头份。工作中同步建立一户一档台账，推动动物疫病监测规范化、全覆盖、无盲区。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我妈呢，脾气也就越来越大
1: 了。来来来，咱们都站起来，我们一起祝奶奶
2: 生日快乐！
3: 快乐个屁！我造的什么孽呀？给大儿子开厂子吧，赔钱。二儿子更不争气，你开出租，我给你买车。名字起的倒是挺好，陈文，印字儿赔钱。陈武就能卖苦力，还挣不着钱，这叫什么呀？要文不文，要武不武。
4: 妈，你这嘴太损了吧你！
5: 你少说两句。
4: 哎呀，你看他这样像当妈的吗？
3: 君姨，去带俩弟弟进屋去。啊，去。
6: 好。娟，去行，回屋去啊。
3: 你们俩给我跪着去。
4: 老太太，你干嘛？
3: 我李桂芝教训我儿子，没你说话的份儿。
5: 让你走就赶紧走，哥！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走啊你！

老天爷呀，开眼吧，看我今天怎么教训这两个没用的东西。

0: 你们不是想知道什么原因吗？就从那年过生日，我妈打完我们哥俩就住院了，到现在再没回来过。
1: 你再看小儿子，
2: 哎呦，小儿子比大儿子还漂亮，
3: 是吗？哎
1: 呦，你俩可爱抢玩具了。
4: 爸，我来了，
1: 我就回来了。
4: 秦红，你怎么又来了？
2: 什么叫又来？

0: 我请他来的。哎，阿姨，时间过得真快，说好久都半小时就走，结果又被我一句给撞见了。哎，那我就先走了。
1: 不行，啊，听我的，今天高低得在阿姨家吃顿饭。
0: 阿姨，我真约了人啊，我走了，再见。
1: 再见。哎。
0: 阿姨，你别送了，
1: 怎么了？
2: 秦红，怎么了？
1: 没事，就是脚崴了，崴了。哎呦，这么肿了，得拍个片子去。你看，
0: 没那么严重，我已经看过医生了，说养几天就行，别担心。
1: 我走了。
0: 不行，这就走吗？这……
1: 哎呀，阿姨，
0: 慢点，慢点。
1: 我约了个老师啊，总不能让人家等吧？改天找个君哥在的时候，偷偷来看，一定要吃到女主的油焖笋。得提前打电话。嗯，我给你买最嫩的笋。
0: 好，那我走了。
1: 哎，
0: 就哎，文娟送送他。
1: 哎呀，不用了，
0: 扶着呀。
1: 阿姨，再见。
0: 再见。
3: 是，其实我妈就是不想看见我们哥俩。你们说，谁愿意摊上这么一个妈呀？齐法官，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责任。可是我这个厂子已经倒闭了。 实在是没有能力了，我这俩肩膀我扛不了了。好了，你们什么也别说了，如果你们想强制就强制吧，非要把我妈。
4: 塞到我这儿，我认。大哥，你也别这么想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来这儿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强制执行这样的方式。我们跟你母亲也接触过了，说实话啊，我觉得老人家呀也不完全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我问你啊，你母亲对孙子孙女儿？ 也是张口就骂，伸手就打吗？
3: 哎，不，我妈对孙子孙女特别好，经常偷偷的给他们买好吃的，从来没有打过他们。那住院期间，孙子孙女去看过他吗？我女儿隔三差五回去医院看她奶奶，回来跟我讲，她奶奶可高兴了。我家老二那俩小子，好像一次都没去过。当然了，这个不怨孩子。
4: 主要呢，是因为孩子他妈。我那个弟媳妇儿啊，对我妈的成见太深。好像过几天就是你妈妈的生日，是吗？是啊，下周二。
1: 行了，你别送我了。
4: 没事，慢点。
1: 我叫的车马上就到了。
4: 你这脚到底怎么崴的呀？
1: 哎呀。
4: 前两天陪一个木雕传承人上山采木料，
1: 结果一不小心就崴到脚了。不过也怪我，我太大意了，不知道要爬山，所以没穿对鞋子。什么样的传承人值得你这么辛苦爬山啊？是昌盛村的木雕传承人黄春香老师。
4: 哦，知道。
1: 我很尊敬他，一方面我想跟他学习学习，另一方面我要跟他合作的博物馆。
4: 希望把他的艺术作品好好推广一下。上次你说要做文化产业，还真的不是一时兴起啊。
5: 不是你说的吗？你说比起挣钱，传统文化产业更适合我。那倒是。
4: 所以我想，在这条路好好走下去。
5: 那博物馆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4: 万事开头难。
5: 还有困难。 正好文广局的柳局长，我们经常在一块打球，这事儿应该他负责管。

0: 这样，我跟他说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们俩就具体的事情具体沟通就好了。
1: 谢谢你啊，文君。
0: 别客气，能帮上忙最好。来，我

0: 齐法官，不好意思啊，你得长话短说，我媳妇买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1: 还是关于你母亲李桂芝的事儿啊，我们这不马上要执行了吗？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要跟你媳妇儿商量一下，现在商量出结果来没有？
0: 有结果。那个我媳妇儿说啊，你们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但不能把我母亲送到火车站，她不同意。
1: 我呢跟你哥谈过了，他表示啊，如果你母亲被执行之后实在没地方去，到他那儿去也行。
0: 那好那好那好。
1: 可是呢，他那儿的居住环境我也看了，实在是太差了，那就是个办公室，还是临时搭的，那老人家在那儿住着实在是不合适。那不管怎么说，你这我看了，他怎么着也是个三居室，而且小区环境也不错，离公园啊医院什么的呀都挺近的，我想老人家住在这儿的话会比较方便，你看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0: 我哥怎么想的呢，那是他的事儿，我家呢我做不了主，做不了主。
1: 那你就忍心看着老人家被执行之后流离失所，老无所依？
0: 不，那话说回来，齐法官，你就忍心看着把我母亲送到我这，让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媳妇儿跟我说的很清楚，只要我把母亲接到我这儿来，就跟我离婚。

0: 法官哥哥您好。
1: 啊，你好。
0: 我叫陈金平，是陈武的儿子。
2: 我是他的弟弟，我叫陈金安。
1: 啊，这还要敬礼呢，这么隆重。
2: 奶奶教的，习武的人要有规矩。
1: 哦，李毕，怎么了？你们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法官哥哥，您是不是要到医院里去看望我的奶奶啊？
1: 啊，对呀，怎么了？
2: 这个送给奶奶可以吗？
1: 哇，这么多奖状啊！
0: 这只是一小部分，都是冠军。
2: 我们在学校里的武术队，教练说我们很棒，说要送我们去省里参加比赛。
1: 你们这小小年纪就已经是武林高手了，你们这么厉害，你们奶奶知道吗？
2: 奶奶不知道，我们没去看过奶奶，妈妈不让。
0: 法官哥哥，我们练武这件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妈，如果让她知道了，她肯定会打死我们的。
1: 这是咱们的秘密。
2: 你这撅着姿势也不好看啊，怎么啦？什么事儿这么伤心啊？
3: 这不是伤心，这是一刀一刀割我的肉啊。
2: 哇，现在玩具都做这么精致了。
4: 哎，别碰！
2: 怎么啦？摸摸都不行啊？
5: 不行，75%的酒精里外擦了三遍，
6: 这紫外线消毒灯都照了2.5小时了。
2: 那又怎么了？
5: 要绝对无菌。
2: 明白明白。

0: 豆豆，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想要什么礼物，奶奶给你买。
1: 我想喝一大杯放很多糖的糖水。
0: 糖水叫什么礼物啊？你再好好想想，

0: 消过毒的。
1: 哦，
0: 来。
2: 哇，是机动奥特曼！奶奶，太棒了，这是光之战士。
3: 嗯嗯。
0: 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这是严安阳哥哥专门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徒弟。奶奶，这个机动奥特曼太漂亮了，我要去给妈妈看看。
3: 快去快去。
4: 慢点跑，别摔着。
3: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李奶奶，我知道你跟豆豆呢是同一天的生日，我也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
3: 我的生日礼物？哦，君平。君安。
0: 这些年呢，君平和君安一直都瞒着他妈妈在练武术，拿了好多好多的奖状。我见过他们了，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带过来给你看看。
3: 三年了，我都忘了他们长得什么样了。哎，
0: 来，我给你看啊。
5: 奶奶，我是金平。奶奶，我是宁安。我都长个了，还分得出来我是谁吗？奶奶，我们很想您，很想去看您，平时都在努力练拳，下面给您表演。
3: 金安，
5: 蓝拳展
3: 示
5: 现在开始。
3: 长高了，
0: 真像他们。我跟陈文陈武谈过了，特别是你的孙子孙女，他们都很惦记你。这不你马上过生日了吗？他们希望你能够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的，给你过个生日。
3: 绕了一大圈，你在这儿等着我呢。过生日，我要是回去吃了这顿生日宴，我就别想再回医院了。
0: 没那么复杂，就是希望你能够给个机会，让儿女尽尽孝。你看你对豆豆还有病友都那么好，又是捐款又是照顾，还要捐骨髓，多通情达理呀。
3: 别给我戴高帽。说起通情达理，我倒是哪儿都通，唯独这过生日通不了。不但通不了，他还是我的脑血栓心肌梗。我呀不过生日，我哪儿也不去。
0: 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考虑，多为儿孙着想，也为其他人想想。
3: 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在这儿呢住习惯了。你说这人呐，他就怕习惯，他要习惯了呀，你要让他挪个地方，他还睡不着觉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到哪儿都是麻烦。给儿子添麻烦是麻烦，给社会添麻烦那也是麻烦。得了，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挺好的。

0: 对陈平君安，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可以帮你转达。他们真的很想你，一直都盼着你回家。
1: 戚法官呐，我知道你是好人，我还知道你为了我的事儿跑断了腿。你对豆豆好，给他买礼物，疼他，我都看在眼里。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说到底，还不就是想让我搬走吗？我不是没活动过心思，可我要是这么一走，就见不到豆豆了。有豆豆陪着我过生日，挺好的，我知足了。谢谢了。

0: 黄河远上白云间，月明桥上看神仙，两岸猿声啼不住，秦始月汉时关，月落乌啼霜满天，春来江水绿如蓝，又是香炉又是烟，我是为谁辛苦为谁甜，为谁甜呐、啊？为谁甜？
1: 好，好啊，好好，为谁甜啊？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呀、啊，为了全村的老百姓啊！
2: 哎，是啊，那个。这主任啊，为了咱们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的。主任，这烟酒伤身，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1: 注意态度啊，都注意态度。
3: 谢谢大家的关心。今天呢，召开这个小范围的村民代表大会，主要目的呢，是想给大家吹个风，通个气。咱们昌盛村呢、啊。要再次献钱了，
4: 都几回了这。哎，
3: 他们可是找我谈个话的了啊！这次他们的态度呢是非常端正的。我是怎么想的呢？第一啊，咱们大家不能永远的在这儿住下去。大家看一看，咱们村的周边是高楼耸立，我相信。咱们昌盛村的人呢、啊、早晚会住上好房子的。这二来呢，他们这次确实是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伙呢要积极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该舍的要舍，该得的我们一分都不能少。
4: 你说什么？一分都不能少？我看未必吧。他们要是早把钱给够了，你不用说别人，我就先搬了。
5: 对呀，
6: 别说
7: 了。娘娘，别说，你能别带头起哄吗？你耳朵是长毛了还是长虫了？刚才没听咱们主任说吗？这回人家态度很端正啊。
4: 哪回他们不端正啊？你光有态度没有钱，那不也是白搭吗？
8: 对呀、啊。
2: 哎，主任，
7: 安静安静。
2: 主任，您就告诉我们大家，这次拆迁能给多少钱，这是关键。
4: 对呀、啊，能给多少钱
7: 啊？安静安静。
3: 秘书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姓秦，你应该姓钱呐、啊。你怎么天天往这钱眼里钻呢、啊？您是咱们村的长辈，您应该起个带头作用吧。您说话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觉悟可不能这么低啊。咱们把格局啊放大一点。不过这次啊，我跟皮叔是站在一起的，我考虑的也是钱的问题。
4: 你看看，你不也想这个吗？
3: 你们大家好好想一想，我毕业以后来到咱们村，当上这个村主任，我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说今天这个会，我就是想内部摸一个底。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把自己家现有的房屋面积，尤其是跟房屋相关的财产，都往上报一报，仔细的报一报，好不好？
2: 不是，主任，这还用摸什么底呀、啊？我们这大家在一起都住了几辈子的人了，各家什么情况都清清楚楚的呀。
4: 就是，
7: 六年，让你们报价就报价，实实在在就好。哎，
9: 我说主任，
10: 多实在算实在

0: 黄学范，来给我。你们这后院有口湖井是吧？有啊，当年多少钱打的？哎呦，
1: 这可是早年间的事儿了，大概花了三四千呢。
0: 什么？13-4万？黄学范，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胡说啊！按照当年那个价钱，你们家那口井最多也就值4万块钱。这样，再加上村委会这么多年的管理费跟维修费，一共6万。这样，一共10万块钱。王官，您记一下。
2: 不是，主任，怎么就10万了？
0: 什么叫怎么了？钱少是不是？王元范，我问你啊，最后到你手里4万块钱，你能不能配合？
3: 能，
4: 太能了！我什么都听主任的。
0: 王世明，
5: 哎，到。
0: 你们家院里有个影壁是吧？
5: 哎。
0: 那当年建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3: 哎，主任，
5: 那我们家那个影壁可值钱了，就说那个上面那个松鹤延年的那个浮雕吧，怎么着也得值个10000多，再加上其他方面的造价，加起来3-4万吧。
0: 啊，30-40万吧？你这么报复有点虚高啊。
6: 咱们家的情况谁不了解？
0: 虽然说你们家那个影壁啊，现在有点文物价值，但是你可不能这么报。我给你做个主吧，这样，你拿大头，你拿15万，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3: 能，太能了，主任。
0: 王花，你帮我登记一下28万啊！
6: 哎，我们家还有块影壁呢，
2: 主任，我家后院还有个井啊！
0: 行，行，赶紧了，赶紧了。
3: 我们家门口那棵古榕树300多。
0: 不要急，我全知道，全知道。
6: 房梁也是老的。
7: 我们家后院有一座祖坟，清代的。
0: 哎呦哎呦，三水叔，您别激动啊，您冷静一下。我跟您说，您家呀不是皇亲国戚，这个祖坟呢不能按照文物去估价。最后啊，给你个迁坟费，完了，回去吧。
8: 你这
0: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现在是什么时代啊？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我们所有的报价那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句话怎么说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3: 说这啥？
0: 我们所有的报价那是要反复推敲的才敢报啊。这样，耀泽，你现在呢组织一下，让大家排个队，一个一个的仔细的报啊。
9: 陈法官，哎呦，不是，你来都来了，什么事非得在这说吧？来，家里坐吧。
10: 这不上去了，来之前呢，也不知道嫂子在不在家，就怕给你添麻烦，干脆就在这说。
9: 感谢李姐，感谢李姐，她的工作我基本已经做通了。
10: 那还真的是不容易啊，嫂子能这么快思想有转变，那肯定是你做了不少工作吧？关于你母亲李桂芝的事儿呢？明天是我们强制执行的最后日期了，今天那么着急来找你啊，就是想希望你，不想请求你，就算明天有天大的事儿，也麻烦你一定要帮我请一天的假。我跟你哥呢商量出一个方案，他同意了。
11: 奶奶，我回来了。
12: 黄耀祖又做什么样呢？
11: 哎呀，别提了，他在村民大会上说咱们长胜村又要拆迁了，他要帮拆迁公司统计一下各家各户的房子的面积，还有跟房子相关的财产。可是到了村民报价的时候，他要带头在那打哑谜，往上抬价，把只值3000块钱的东西说成10几万，值30000块的东西说成30万，反正就他平常那套，挺无聊的。
12: 哼，这种破事儿。
11: 不过看他那架势，这次可能是动真格的。奶奶，咱们家这房子也确实够旧的了，完全可以拆了再换套新的，根本不用虚报。这么大面积，等拆了以后，人肯定能补给咱们不少钱呢。
13: 钱钱钱，就知道钱。
12: 掉钱眼里了，您。
11: 哎呦，奶奶。

0: 我这不就随口一说嘛，咱们家的事儿都听您的。
1: 您、哎、要上哪儿去？
0: 训练去。哟，秦总。哎，
2: 方老师，
1: 你调好了？
2: 啊，能走了。你看，高跟鞋又穿上了。
1: 哎，正好修好了。啊，你看看。
2: 啊，修好了。嗯。
3: 黄老师，您太厉害了，这修复得完好如初啊！
1: 可惜了，恢复不了原样了。哎
2: 呀，您太谦虚了，这功夫只有您有，谢谢黄老师。

0: 黄老师，我有点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说，
0: 这木雕文化历史悠久，很多人喜欢，但也有很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其中的价值。往小了说，木雕是种工艺；可往大了说，木雕文化有极其珍贵的艺术价值。我觉得应该让更多人去接触它，了解它，进而热爱它，这样木雕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1: 说得挺好，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您是木雕大师，我呢擅长资源整合。我的想法是，我们合作，由我来为您打造一间木雕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太麻烦了。
0: 哪儿麻烦了？
1: 要到很多的单位去跑手续，准备资金。像我这个年龄的，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干这些？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刻我的木头吧。
0: 可这些事儿我擅长啊，我能为您搞定。黄老师，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云间博物馆的申请表，我今早特意去文旅局拿的。黄老师，如果您觉得我的想法可行，那跑手续的事我来，办馆资金也由我来想办法。
2: 怎么了？
3: 方案准备的怎么样？
2: 紧锣密鼓呢，今天晚上就彩排。
3: 能成功吗？
2: 能不能成功必须要试一试啊，至少咱们努力过。而且我上次找李桂芝谈话，发现他现在的思想已经有所松动了。
3: 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
2: 正式演出明天6点开始。
3: 不行。
2: 又怎么了？
3: 明天晚上6点之前你所有工作必须结束。刚才周局又打电话催我了，他要求我们时间1个小时都不能推迟。我们已经给过李桂芝机会了，如果明天晚上6点之前他还不搬，坚决强制。
2: 行，6点之前一定给李桂芝和豆豆过完生日，绝对不会妨碍执行。

0: 王主任。
1: 哎呀，李总，
2: 哎，李总，
0: 坐。哎，
1: 李总，那个根据你们的要求啊，昨天我们已经开完了村民大会了，每家每户呢，我们都已经摸过底了。大部分村民呢还是积极配合的，我们村委会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进行了统计，您看一下。
0: 黄主任，

0: 这个单子上的报价对吗？
1: 对呀、啊，肯定对呀、啊。这些报价啊，是我们反复核实过的。但是，这个李总，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您知道，就是我们村里大部分的村民呢，都没有什么文化，所以说呢，每个人呢都有点那个小心思。刚开始他们这个报价呀、啊，水分是特别高的。经过我们村委会的反复核实呢，这个把他们价钱一直在下压，最后啊，得到了最准确的这个报价。
2: 对对。
0: 黄主任的工作真是细致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3: 但是我还是感觉这个报价不准。
2: 不能啊，都是我一家一户核实过的啊。
3: 是最后那个报价表吧？
2: 对呀、啊，没错、啊，就是这个。
1: 李总，就哪儿不准呢？
3: 我这有一份报价，你们看看。

0: 别光看啊，念念。黄学范家的古井4000，黄世明家的影壁3万，黄三水家的祖坟2万，黄世峰家的古榕树8万，黄学义家的香……
1: 行，别念了。李总，就是。 这个报价是哪儿来的？是您自己估算的吗？这个出入跟我们实在是太大了，回去我跟村民没法谈呢。
2: 这不是我估的，是他们自己报的。<笑>
1: 李总，这玩笑可不能开啊！啊，您说我们那个村民在您这儿报的低价啊，到我们村委会那儿报的是高价，他们不是疯了吗？
2: 不可能的事儿，绝对不可能。<笑>
3: 13、4万，黄学范，我跟你说，宁可不能胡说啊！按照当年那个价钱，你们家那口井最多也就值4万块钱。
4: 王世明，你们家院里那个影壁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3: 就说那个上面那个棕色岩泥的那个浮雕吧，怎么着也得值个10000多。再加其他方面的造价，加起来3000多万吧。30000吧。这样，你拿大头，你拿15万。
4: 然后村里一共有13万的管理费和维修费，一共加起来28万，你能不能配合呀？
3: 太能配合了，还听吗？行，不顶这谁呀？谁在这胡说八道呢？能不能回去给我找出来？能不能查出来？
4: 我回去必须查，必须查出来。
1: 王主任，我说你们村子老有人捣乱吧？
3: 就是啊，
4: 这个声音熟吗？
3: 熟啊，这害群之马呀，这就是。
4: 现在觉得我这个报价公道吗？
3: 公道，
4: 公道，公道。哎呀，李总，这今天这么一看呢，您在这个报价这方面，您就是专家呀。
2: 对，
4: 这以后二道贩子这事儿就别让我们去干了，就您自己到村里面去，亲自去盯着，然后呢，我们全力配合你，把他们这个含有水分的价钱一个劲儿给他打下来。
3: 对对对，一定打下来。
4: 黄主任这个态度特别的欣赏，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我这个报价跟村民谈谈。
3: 好，就按这个谈。
4: 黄主任，带火了吗？
3: 呦呦呦，来来来，烟烟烟烟烟，
4: 不用了。

黄耀祖，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了。黄主任，我希望以后在昌盛村不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0: 这是本月需要在董事会上讨论的方案，您先过目。
1: 好的。
0: 还有一份比较着急，需要您尽快给个批复意见。
1: 这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0: 昨天，秦红女士向上元文化产业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希望基金会向木雕博物馆提供200万的基金扶持。具体用途有教育、展示、维护、扩大陈列等。秦红女士是按照正常的申请流程在网上提出的申请，还附上了文旅局的介绍信。
1: 200万，对一间博物馆来说不算多。
2: 局长，我们改建以后规模大了多少？
3: 规模扩大了1倍，同时增加了100多个雕米大师的展位。现在这个场馆可以同时容纳500个观众同时进行参观。
4: 哎，住建局收到文旅局递上来的一份文件，是昌盛村木雕博物馆，这是个什么项目？
3: 这是法院马院长介绍的项目，您不知道？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创始人秦红女士，她是自己带着资金进来的，不需要我们投入一分钱。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资金一直比较紧张，是希望有民间资本的注入，所以啊，她这个项目只要手续合规，那我们一定会考虑的。
4: 但是昌盛村这个地段属于晨光广场开发项目的区域之内啊，我建议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新项目的审批，你们还是要慎重再慎重。

0: 奶奶，你快点！
1: 你这是要拉奶奶到哪儿去啊？
0: 你到地方就知道了。
1: 什么事儿还这么神秘？
0: 保密。
1: 哎呦，还保密！

0: 哪儿啊？
1: 奶奶，你看。
2: 李奶奶。
3: 李奶奶好。
1: 奶奶，你别走啊！今天是咱们生日啊，我们一起过生日吧。各个府人多了热闹。
2: 对啊，李奶奶，我们都准备好了，请坐。

0: 奶奶，这是君平和君安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1: 大的好，大的真好，我教他们的，他们还都记得。

0: 报告小队长。
1: 到。
2: 我们今天要把变声器交给你，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练拳吗？
3: 我愿意。
4: 豆豆啊，以后他们俩就是你的哥哥。
0: 我叫君平，
5: 我叫君安。
4: 等你出院以后，我让他们俩也教你打拳。
3: 太好了，我要是会打拳，我也要给奶奶表演。
6: 奶奶，他们两个从二年级就开始一直练拳，一天都没有停过，就想着等着有一天能向您汇报呢。
4: 金姨，你也来了。
6: 奶奶，今天是您的生日，我怎么能不来呢？

0: 怎么个意思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都不告诉我是吧？这个家里就我坏，就我是恶人是吧？大哥大嫂，你们说要让妈接到你们那去，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你们现在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你们真打算把妈接过去跟你们一起住办公室吗？
1: 哎呀，没事儿，我可以把办公室重新改造一下，就让妈跟我回去吧。
0: 妈去你那儿，你是照顾你媳妇儿呢还是照顾妈呢？你真打算让妈睡上铺吗？我们家赖好也是个31厅，我都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换的是新的，就让妈住我们那
2: 儿。哎，你别在这吵吵了，妈还没同意搬不搬呢。
0: 她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如果她要是不同意也要强行让她搬。
1: 同意。
3: 才表到青港的队长小豆豆，他过山林狂风如吼，堪堪的大雨猛浇头，望长空电闪的雷鸣风云骤，不急不躁不慌忙，他心里有数不低头。他随风冒雨入中流，眼难睁变身雨打蓑衣透，密云愁难辨的村店雨林秋，低头看小探头，脚边的鞋盒黑如仇，

0: 小小的英雄赵神州，赵神州，
1: 赵神州。
2: 李奶奶，他叫张天翼，是我们青冈法院的快板小王子，人称板王。
3: 这孩子长得就喜庆，
4: 是吧？
5: 祝李奶奶生日快乐，祝豆豆小朋友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3: 谢谢谢谢。
6: 法官们好，楚庭长，您放心，我妈的东西我们都收拾好了，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7: 谢谢你们。
8: 起立。
6: 坐。
8: 谢谢。

0: 你奶奶豆豆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可惜啊，我不能吃
0: 这个蛋糕。你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给你带了一个你能吃的。我们咨询过医生了，豆豆啊可以吃无菌无糖的蛋糕，我们专门给他定制了一个。这个你是能吃一点点的。
2: 真的吗？
0: 来吧。
2: 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

0: 来，尝尝。
1: 豆豆，豆豆，豆豆，你
2: 妈妈，我想吐。
1: 豆豆，你怎么了？

0: 想和你好好说话。
1: 闹闹啊，闹闹，闹闹，别吓唬奶奶。哎呀，豆豆，
0: 奶奶，蛋糕好吃吗？
1: 嗯，以后咱们天天吃，奶奶给你买啊。
0: 奶奶，我不想回家。我想回家，可是我又舍不得你。那我家了，你家的就要亲你。我走了，你要记得回家。
1: 嗯，奶奶听你的，奶奶全听你的，你快点好起来。
0: 妈妈，我累了，不想睡觉。
2: 豆豆，别睡了，
3: 让他睡觉。
1: 豆豆，别睡。

0: 豆豆妈妈，对不起，豆豆走了。
1: 你怎么出来了？你快进去救豆豆啊！你快进去，快进去啊！
0: 林奶奶，豆豆已经走了。
1: 说什么呢？你是医生，你是看着豆豆从小长大的，你快进去，你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
2: 豆豆，我们让豆豆走吧，求求你了！
1: 豆豆才六岁，他这辈子才刚刚开始，不能让他这么走了，不能让他这么走了，
2: 不能，不能。
1: 害怕的，我得陪着他，我得陪着他。

0: 妈，豆豆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您节哀啊。
1: 妈，咱们回家吧。
0: 我求您了，妈。
2: 回谁家？
1: 那，你说什么？
2: 我问你，回谁家？
1: 回我家吗？
0: 去我呢，我哥那了。
2: 儿子，让开。
1: 哦。
2: 楚庭长，对不起。

这些年我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我早该执行判决，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这心里真过意不去。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李桂芝的案子呢，这次大家处理得不错啊。这么一个顽固的被执行人，你们却打动了他的心，这充分体现了咱们执行二庭与众不同的办案方式啊。院里面呢也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非强制不可的案子，而你们的行动恰恰证明了面对老问题也要采用新办法，这就是咱们执行二庭的特点啊。在这里呢，我代表院里边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感谢。都怎么了？
1: 豆豆错了。
0: 豆豆。
1: 豆豆是李桂芝案子能够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是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孩子，跟李桂芝的关系很好。可以说，如果没有豆豆，这个案子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的解决。李桂芝很爱他。

我也是人，有感情，但是我们法官就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要有铁石心肠和坚定的意志。以后你们见得多了，吃得广了，慢慢的对人跟事情就会麻木。我希望到那个时候，你们还能想起今天。

0: 大家辛苦了，今天是我们追光拆迁公司成立的好日子，在座的各位呢也都是我们今后工作里的中流砥柱，所以今天我在这儿不说虚的，之前两次失败的教训呢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黄主任，你们长生村不好搞啊。
1: 是那个我们是这
0: 当然之前的拆迁公司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李总，
2: 哎，
0: 你们千万不能成为第三家无能的拆迁公司啊。
2: 请领导放心，追光拆迁公司啊这次志在必得。
0: 这次拆迁不光是政府的事儿，也不光是拆迁公司的事儿，它还关系着你们昌盛村未来美好生活的事儿。
2: 所以黄主任啊，
1: 哎，
2: 你得表个态啊。
1: 啊，这刚才领导说的特别好啊。怎么说呢，就是领导一席话我胜读十年书啊。之前呢我们昌盛村对拆迁的重大意义啊没有完全领会，所以出了很多问题。
3: 我作为

我们村主任呢，深表歉意。不过刚才领导您说的，我全懂了。请领导放心，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来表态的。我保证，第一，我们昌盛村。

0: 觉得我们这些青年法官们很可怜呐。你想想啊，李桂芝罢床案，这些年轻法官啊，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在他们眼前就消失了。当时呢，他们做了两手准备：6点钟，李桂芝如果不搬的话，就坚决强制。就在这最后几分钟，因为孩子的离世呢，事情才有了转机，以现在这种圆满的方式呢得到解决。可是唐媛啊，在这其中，我们这些年轻法官付出了多少心血，那忍受了多少煎熬，我都能感受得到啊。
1: 怎么，你心软了？
0: 我不是心软，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唐媛，我梳理了一下啊，最近执行二庭办的这些案子里面，像林梦秋的校园贷案件，像花家眼底啊离婚财产分割案，是这些案子呢已经执行完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年轻法官的心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啊。我们总是在倡导啊，有温度的执法，最大限度的让执法者去关心申请人和被执行人，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是没错。那可是唐媛，谁来关心我们这些年轻法官呀？那他们的问题谁来帮着去解决呢？
1: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不是喝茶的，是给我提意见的。你是要告诉我，我这个院长当得不称职？
0: 不，主要是我不称职。不过我觉得你也有一点，咱们不能啊又让马儿快跑，又不想让马儿吃草啊。现在已经不是咱们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当年我跟着您骑着自行车下基层啊，跑跑腿动动嘴就把案子给执了。现在当法官，我觉得不光要具备啊良好的专业素质，还应该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1: 是啊，是要与时俱进，既然发现了我们就得管。

0: 姓王。
1: 哎，文俊，
0: 你又来看我妈？
1: 是啊。
0: 你说你那么忙，就别老往这边跑了。
1: 没事儿，能陪阿姨聊聊天，我也挺高兴的。
0: 你说你来就来吧，每次还拿东西，你看我情何以堪啊！哎呀，
1: 没事没事，你先去忙，我自己上去就行
0: 了。那我也太不懂礼貌了，怎么也要给你送上去吧？怎么样，跟柳局长沟通的还好吧？
1: 柳局长人挺热心的，帮我填了申请表，还有介绍信，资质我按要求办了，启动资金我也找着了。
0: 那就好啊。
1: 不过说也奇怪，这两天突然要让我再等等，说暂时批不了。
0: 为什么？
1: 说住建局让他们再研究研究。
0: 这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也只能等了。但我也担心，若是等了太长时间，投资方要一撤资，我可真全白忙活了。我自己损失倒是小，就是不知道怎么跟黄老师交代。
0: 这样，你先别着急，我估计就是程序上的事儿，我再帮你问问。
1: 行，那麻烦你了。
0: 应该的。
2: 严阳、张天翼，你们两个去田园街派出所找一下徐警官。
3: 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谈完案子不都已经结了吗？
4: 楚厅长，当时不是都和公安说清楚了吗？人都被他们扣了，就这么点事儿没完了。
2: 想什么呢？你们不是和田园街派出所熟吗？去接个人。
5: 我们从电视台接回来，人很老实，就是不爱说话。不过有法院的判决书，你们看，抓紧给他办一下吧。
6: 好嘞，给您添麻烦了。
5: 没事儿，都理解。
6: 您就
5: 麻烦了啊。
6: 你好，连兵是吧？你好，我们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我叫严安阳。
5: 我是张天翼，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就回法院说吧。
1: 柳局长，我是马文俊。之前请你帮忙申请的那个民俗博物馆怎么还没批啊？
2: 马院长啊，是这样的，
3: 我们文旅局这边的流程啊已经走完了，
2: 现在是住建局让我们再研究研究。
1: 这一个民俗博物馆又不涉及改建、新建、扩建，跟住建局有什么关系啊？真是衙门作风啊，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
2: 主要是沈四方沈处长过问了，他说呢博物馆这个地段比较特殊，
3: 要让我们慎重考虑。
1: 嗯，是这样，那成，沈四方的工作我去做，如果你们那边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抓紧给办了。
4: 连斌大哥，这位是我们楚云楚厅长。
5: 您好，
6: 厅长，
5: 坐坐坐坐。你慢点吃，别噎着。
7: 楚厅长，那个姚静姚法官还在不在你们这儿？
0: 姚法官啊，他前年就调走了。
7: 调走了？我那个车祸的案子就是他给我治的，没治了。那个赵勇他不给我钱，判是白判。
5: 法院既然已经判了没有执行，你也可以继续来找我们申请执行，为什么去电视台上访呀？
7: 找你们没用，我都来过好几回了，每次啊这路费都是我自己出的，就连我吃的都是从家里面带的。找法院啊就是得协商，最后啊还是你跟我说他没钱，我还得回家找他。楚厅长，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家孩子上学得交学费，我交不起，这房子要塌了我修不起，东墙裂了这么长一道缝还不修就真塌了。就这次来我路费就是借的。我们再喝杯水。
5: 来，您喝这个。
7: 这些我能带回去吧？这孩子，咱们师傅。
5: 连斌车祸赔偿案5年了，到现在还拖着，说不过去。张天翼，你把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8: 5年前。申请人连兵带妻子到青港就医期间发生了车祸，连兵妻子当场死亡，连兵右腿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后被定为8级伤残。法院判决赵勇除承担刑事责任以外，民事部分需赔偿143万3000元，但是�赵勇在赔偿医药费12万7000元之后，因为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终结本次执行。
5: 都是这个套路，又是资产转移。严阳，连兵现在什么情况？
0: 连兵说他这几年每年都来青港找赵勇，他看见赵勇开好车，穿名牌衣服，经常还出入高档的宾馆酒楼，所以连兵认为赵勇其实是有钱的。按照他的描述，每次来有时候赵勇打发他几千块钱，有时候打他一顿把他轰走，是要到钱还是挨顿打全看赵勇的心情。4年下来，赵勇陆续还了183000元。今年连兵老家闹灾，他种的老场苦菜收成太差了，卖了还不够本钱，连兵无奈找亲戚借了路费才来的青港。现在连兵提出再次执行，
5: 恢复执行，约谈赵勇。
9: 陈小官早。
10: 早。

0: 我叫麒麟。哦，
1: 徐大哥好。
0: 你好，来这边。
1: 给一份吧，好吧。
0: 没事儿。这是刚吃早饭。你住的有点远吗？
1: 挺近的。
2: 哟，这不是我亲爱的连名连的哥吗？怎么着，又要把事儿闹到法院来？不相信我了？不是有什么事儿，咱不能私下友好协商解决吗？
0: 赵勇是吧？
2: 你谁啊？
0: 我是青岛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我叫麒麟。
2: 哦，齐法官啊，法官好。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啊，这个连兵总要执行我，隔三差五就过来骚扰我，弄得我现在我精神受到极大的创伤和摧残，我都怪抑郁症了。你们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对不对？
0: 行了，你先别说了，今天不是要约谈吗？有什么话你一会儿说。希望你今天能够好好的配合。
2: 行，哎，我一定会积极配合。

0: 别紧张，我就是怕赵勇又说他没钱，那咋办？有钱没钱不是他说的算的，他要是真没钱赔偿，那咱另说。他要是故意隐藏或者转移资产，那必须追究，你就放心吧。
1: 那就好。
2: 我是庆港法院执行二庭庭长楚云。
3: 楚庭长好啊！哎呀，今儿镇长够重视我的啊！一二三四，四个法官对我一个，你们是聊啊，是审呐？
2: 你别误会啊，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3: 哦。
2: 连斌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想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再支付给他一些钱？
3: 没可能，我现在没钱，真没钱。而你们之前那个姓姚的那个法官强制我的那个，他不是不信吗？非说是我财产转移了，然后查吧，里外里查一溜，给我查出什么来了？我转移了吗？我一分钱都没转移啊！关键我没钱转移呀、啊！我说楚厅长，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要有钱的话，我恨不得我马上我给他还清了。我真的我受够了，就这人啊，像他疯狗一样，成天追着你叫。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来，你告诉我，今天你开的那台车是谁的？
3: 朋友借的。
4: 什么朋友？叫什么？做什么工作的？
3: 刘源，跟人合伙开冷库的，电话号码18600004611。你要打电话核实一下吗？
4: 之前撞的那台宝马是你朋友的，今天你开来的这台奔驰也是你朋友的。那你的朋友经济条件？看来很好啊。
3: 没办法啊，我这人吧有一毛病，特别仗义，豪气，朋友多，不犯法吧？
4: 当然不犯法。那你又仗义，朋友又多，那有没有可能先管你的朋友借一点钱，把连兵的那一部分先还给他？毕竟连兵的事儿你是有直接责任的，总得有点表示吧。
3: 哎，你这句话吧说的有点道理啊。哎，老连，你这情况啊，真的我也特别内疚，我也成天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是有心无力呀。啊，各位法官，孔圣人说过一句话，叫罪不及父母，祸不及妻儿。我不能因为我的过失就把这些麻烦转嫁到我的朋友身上去吧，人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我跟人家借钱了，我是不是也得还呢？那我拿什么还呢？对不对？你们这招啊，叫拆东墙补西墙，还不仗义啊？还有你啊，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自个儿说，你哪回来我是不是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你走的时候，我是不是把我身上所有钱都给你，让你带走？你不能太自私了，什么事儿都从你自己角度上想的，不对的。我就一打工的，你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吧，对不对？
5: 你骗人！法官。

0: 他平常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呀。我亲眼看见他请别人吃饭，喝的都是茅台酒，抽的都是中华烟。他们就抽那么一点点，还剩这么多，他就掐了呀。他有钱，他骗人啊，不是真的呀。
1: 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你眼睛够贼的呀，老林啊，你这都看见了是吗？哎，我承认，是这个茅台酒啊、烟什么的，朋友给的，行吧？这我不说了吗？人好面仗义嘛，有的时候为撑场面，我也得出去买那假的烟跟酒是吧？但那假的酒真难喝，那喝了以后第二天早起头特别疼，晚上那口渴叫水都行，真的对身体不好，不能喝。
3: 好，我们不说以前，就说现在。现在的情况是，袁冰家的苦菜今年收成不好，没卖几个钱，孩子的学费也交不上了，而且呢，他们家的房也快塌了，必须修。我们已经联系当地法院去了解了情况，确实属实。如果真像你说的，你心里有愧疚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尝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2: 庭长就是庭长，这话说的水平就是高。
4: 哎呀，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老雷啊，
2: 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祝福来的，你今天不会空手走。
5: 坐下。
2: 我那个，命真好，我这今儿早上啊，在旧衣服堆里搜出来的，这都过了不知道多少水了，还行啊，字儿都在能用，100、200、300，这是327，收着，我的一片心意。

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

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高寒缺氧，长风暴雪，冻土多变，是我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考验。徒步巡线，整修钢轨，排查病害，是我们循环往复的日常。
2: 扎根雪域天路，守护行车指令，信号灯明灭之间，连着往来车流，也牵着一路平安与万家归途。
3: 我们凌空雪域云端，检修天路银线，以一身坚守护航铁路长龙驰骋高原。
4: 拉萨西站区域十三已封锁，站下游车非常随意。
5: 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线路养护工人，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我们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运输要道，更是连接雪域与内地的民生路、团结路、希望路。列车能否安全通行，物资能否顺利运往高原，旅客能否平安往返，全都系在我们手中。
1: 我叫丹增桑珠，现任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西线路工区线路工长。2003年咱们青藏开通以后，要招一批当地的那个学生，然后对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咱们这个铁路，然后就只是在课本上书本上学到过。2007年上的班，总共工作了19年。
6: 两个钢轨是用夹板打眼，用夹板连接是吧？用夹板连接的话，这个夹板长期过程的震动下，容易造成夹板裂纹。它那个裂纹是1到2毫米，就是观察。他说啊，3毫米以上就得继续得更换。
1: 因为这个咱们这边是客运量或者货运量都比较大嘛，长期车来回跑的情况下，对线路造成一些磨损或者是不均匀的沉降。不均匀的轨道弯曲，我们去进行轨件的一个更换。千里青藏铁路是雪域交通的大动脉，是物资输送的保障线，更是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路，也是一种幸福路。每一寸钢轨的平顺，每一处路基的稳固，都关系着列车安全的通行，牵挂着高原发展与万家平安。当时我第一次上班，站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线路上站台上，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青藏铁路，是国家给我们修的，为了我们发展给我们修的，我一定要守护好、养护好这条铁路，我有这个决心了。
5: 我们坚守岗位，不畏苦寒，把孤独化作坚守，把辛劳当成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爱岗敬业。以点滴付出，守护天路畅通，用汗水守护这条雪域大动脉，践行高原铁路人的使命与担当。
7: 620信号机请求开放白灯。好，白灯正常，显示绿灯。
8: 平常我们开车的话，在道路上是有交通信号灯。对于铁路上来说，我

0: 我们也有自己的信号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信号机。信号机的作用就是来控制列车运行的。
1: 在钢铁与电流交织的铁道旁，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前行的方向。他们是铁路运行的眼睛，是无声却不可或缺的坚实屏障。他们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把使命与担当稳稳扛在肩上。他们不驾驶风驰电掣的列车，却让每一趟列车平安到达。他们是铁路信号工，是铁道线上最细心的工匠。
0: 今天我们的天窗是综合天窗啊，作业内容是进行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道岔线路
2: 杨八井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我们的作业时间又大部分是在夜间。
0: 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多度左右，我们一般的维修天窗时间是2到3个小时。如果遇到施工作业的时候加上准备工作，可能能达到6到7个小时。
3: 我们的打眼的
0: 心脏线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变化比较大，对于内地来说的话，可能道岔的调整周期可能是1个季度一调整，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变化的比较大，我们可能就是1个月需要调整，甚至说半个月就需要调整设备。
1: 扎根天路之上，我们管护着整条铁路的行车指令系统，信号机亮灭之间掌控着列车行进的秩序，细微之处连着万千归途的平安。我们日复一日检修值守，守住信号通畅，就是守住整条雪域铁道的安全防线。
4: 等我过一段时间，等我下班我就回去了，回去看您跟爸爸。
5: 啊，好。嗯，我儿子够咱妈的，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4: 我叫杨凯元，今年26岁，我是在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萨接触网工区接触网工的工长，参加接触网工已经快有5年的时间了。
6: 上行无错，下行无错，可以上路。
4: 接触网呢，就是在电气化铁路中呢，是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动车组受电工良好取流，就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号、和谐号就是提速跑得越来越快的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
1: 在火车的头顶，更靠近星空的地方，我将梦想画在银线上。电线好长好长，它记得众多山川的名字，见过无数黑夜的流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我把自己的心愿刻上，一条条银线交织出供电人的梦想，伸向远方。
4: 拉萨南电煤厂143号支柱，那有分段卷气发生了一个故障，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紧急出动，根据强组分工，然后带好材料工具，现在开始出动。每次填充作业对我们铁路人来说呢，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整条铁路线路停运，这就是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窗口期，因为我们清楚，这短暂的天窗时间是保障白天列车安全通行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在我们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下，在老师傅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下，以及我们铁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接触网设备安全平稳运行，事故故障零发生。
1: 无论风雨与冬夏，高空高压与高危，延伸向前的接触网线就是你人生的琴弦。生命在其间奏响，青春在其间奏响，岁月 再见。

其间奏响，山谷间，溪涧旁，高岗上，便像旋律恢宏、铿锵嘹亮的交响乐花。

谁说冬天只有萧瑟与沉寂？在澜沧江的褶皱里，万物正在疯长。它是百年的传承，是千年的守望，更是热气腾腾的新生。这里没有严寒，只有一群把生活过得滚烫的人。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澜沧。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澜沧江奔腾不息，茶马古道蜿蜒穿行，连接起西藏、云南与四川的苍茫大地。风霜雨雪中，马帮的铃声曾是这片峡谷最响亮的乐

0: 吉拉罗。
1: 滇藏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一处规模宏大的人造景观矗立在澜沧江两岸。这里是芒康县纳西乡盐井。13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和纳西族同胞就已经掌握了晒盐制盐的技艺。今天，这里是我国现存唯一保留完整传统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大部分当地家庭仍然以这古老的技艺为生，坚守着祖先留下的这片宝贵财富。
2: 这种一格子为一个单位算一个，有些人家有50多个，有些就只有5、6个。这边不要碰到头啊！您看，从那个井里头呢，井里头把那个盐水给抽到上面去晒的，
3: 因为盐井里面的盐水。
1: 加达村的次旺屈真，大学刚毕业，虽然正忙着备考公务员，

0: 天，它仍会出现在盐田边摆摊卖盐，更免费为游客讲述那些千年的制盐往事。
1: 也不是每个都低，
2: 我从四五年级开始就对我们的盐田就是有了一定的了解，因为也是从四五年级开始就是会帮忙家里面干点活，比如说洗衣服呀、做饭之类的，然后也会帮忙去盐田里面帮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收盐。然后我从小妈妈呢就是非常喜欢做盐田的活，她说盐田就像她的孩子一样，你怎么对盐田好，盐田就会怎么回报你。你比如说你收盐的时候，您这次收盐的时候，你把每一块盐田都收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您下一次收盐的时候，你能收到的盐也是非常的多，然后白盐里面的杂质也会非常的少，就是它就跟你养孩子是一样的，你对它越好，它也会越对你越好。
0: 曾经这里遵循着女子制盐男子马棒的古老分工，女人们在江边以此为生，男人们赶着马帮翻山越岭去换钱换粮。
1: 我们还是走这边、
0: 如今马帮的铃声已消散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盐井的盐不再需要跋涉千里，而是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被带向远方。
2: 我推荐的话，我主要是推荐这个吃的里面最好的呢是这个，然后其次是这个，然后最差是这个。这个它会有一点杂质，但是杂质是肉眼可见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下去往里面去看的话，可以看得到。如果您需要买这一包，我都可以给你免费当导游。对面跟我们这边都是有1300多年的山野历史嘛。以前对面是纳西族，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盐田，所以我们就会在家门口就可以把生意做了，也不用什么背井离乡去外面什么找工作这种。所以就是盐对于我们来说就跟那个做菜一样，做菜没有盐是不行的嘛。我们盐田对于我们我们这个村子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在加达村，古老的盐文化正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曾经这里的特产只有单一的盐巴，用来喂牲口或换粮食。而如今，从传统的红盐、白盐，到搭配销售的野生雪茶、藏红花和自酿美酒，产品种类从单一的盐增加到了十几个品种。
3: 哥们，你这不跟你
4: 完了，你干嘛呢？
3: 我跟你说，没事。
0: 在扎西拉姆家的院子里，空气中弥漫着发酵后的微甜气息。他正在沿用祖辈传下来的古法蒸馏这一季的青稞酒。在曾经物资匮乏的年代，青稞是用来填饱肚子的珍贵口粮。那时候酿酒是一种奢侈的仪式，只有等到过年才舍得拿出一部分粮食酿上一点点，留给自家人在节日的欢聚中细细品尝。
5: 以前原因是条件不好，因为麦子和青稞很少，就使不得嘛，使不得做嘛。你看嘛，现在你也刚刚看到，浪费了多少青稞嘛，真的是喂猪喂牛了，人吃不上了，吃不成嘛。所以就是以前的话，真的是过年才做，现在还好一点嘛。我父母的话，每年四季都会长一些青稞酒的，就会我的话就卖给旅游客啊。一年四季的话能做得了3000斤到4000斤左右就能。
0: 当冬日的阳光把影子拉长，澜沧江畔的加达村进入了一年中最从容的时刻。因为气温降低，盐田里的卤水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月以上才能结晶成盐。这漫长的农闲是大自然赏赐给村民们的悠长假期。

0: 是一张嘴皮，
1: 俺那个打野就行，
2: 啊，你不来不打
1: 野，没人跟人说
3: 说，
1: 那打你就行，去，
4: 对，
1: 啊，去刷板了，去三亚，
4: 去，
5: 在屈真家，这几年养成了一个新的冬日传统，他们利用这段清闲时光，自己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关于去哪里，成了这个冬日午后全家人最热烈的话题。
1: 俺那投票是说，大林这边哪个叫说？
2: 大林这边不行吗？
1: 大林这边哪个？啊喂，大林这边哪个叫说？
2: 二环之下，
1: 你哪个叫？
5: 在阳光温暖的午后，拉姆约上了两位好友来到盐田拍摄短视频。
6: 我的眼睛只能单独去交配，我不好说。啊，哪里休息了？那你出去别出来。啊，这个安吉了嘛？到，
7: 哪里到了？
6: 嗯嗯，那真，我呀，一百七。

0: 自己。
1: 拉姆虽然不懂复杂的营销理论，但他知道真实的家乡风景和原生态的生活就是最打动人的招牌。

0: 希珍选择用脚步去追寻地图上的远方，拉姆则选择用镜头来记录脚下的土地。在他们身上，古老的眼睛不再封闭，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着家乡与世界的距离。澜沧江奔流而过，在横断山脉深处冲刷出一条蜿蜒的走廊。这独特的干热河谷不仅拥有充沛的阳光，两岸巍峨的山体中更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质。这些经过亿万年风化沉淀的微量元素成为了葡萄藤下的独特滋养。得益于这份得天独厚的馈赠，各类酿酒名种在这片土地上竞相绽放。无论是国际知名的赤霞珠、霞多丽，还是独具高原特色的本地黑珍珠，它们在这片干热河谷中肆意生长，积淀出独特的风味，成为了酿造顶级佳酿最上乘的原料。
1: 澜沧江的右岸，它是背靠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左岸的话，它是背靠这个白马雪山。我们的葡萄园的话，它是分布于澜沧江两岸的15个村子里边。
0: 张黄林是屈兹卡乡的一名葡萄种植师，他也像是一位守望者。每当经过那棵百年老藤，他总会轻轻抚摸，指尖触碰那沧桑纹理的一瞬间，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握手。
1: 我们这个产区的当地老百姓，就是他们已经是传承了几代人，其实很久以前就在种葡萄，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酿造这个葡萄酒。
2: 还别提我们别别别，
3: 喝了，忘了就三年嘛，三年
4: 了，看看，
3: 真的，
4: 三年了，
5: 什么时候发作的？
4: 别别，三年还能不能喝我？
3: 喝喝，不怕，
4: 不怕，你们喝
3: 就多点不怕，就时间长也不怕。

0: 哎呀，
1: 啥你？度数不高？
2: 不高，度数。
1: 有没有加过糖？
2: 嗯，北方是加面。
0: 我没有没有。
3: 北方没
1: 啊？
0: 没有。
1: 那他就是没有。
3: 那啥不得？
1: 嗯，三年了。
0: 三年了。
1: 看看，那保存就可以。平时放在哪里？嗯，
2: 放在这里。
1: 就放在这里。
3: 哪天忘了，搞不起谁的问题。
0: 我说哪天没加过糖？
4: 我这个米这人啊是真的，都看得起。
3: 啊，这也不值钱，就这点事情，给我们带。
1: 上边能保持这个，
0: 可以吗？
5: 在老乡家里，黄林品尝了主人自家酿造的葡萄酒，入口醇厚，带着一丝野性的果香，味道确实不错。但作为专业的种植师，黄林心里清楚，这种口感虽然亲切，却难以在挑剔的高端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6: 以前我们的种植户这一部分种植户，他们是按斤来，就是卖这个葡萄原料。但是呢，如果说是气候条件不好的那一年，那收入可能会降低很多。
7: 那它这种长平你们平时剪吗？每一年都要剪吗？
4: 我们明年不剪这个。
7: 其实还是要根据，还是要修剪一下。
4: 但是修剪
7: 才能结出更品质更高的这个葡萄。
4: 以前我们种葡萄的时候，产量又来又大最好说，我们老百姓管的就是不会剪这那种，他留多少就留那种。
5: 当冬日的脚步迈进河谷，热闹的采摘季早已结束，葡萄园进入了漫长的休眠期。但对于酿酒人来说，这并不是休息的时刻，而是一年中最关键的起点——冬剪。
7: 干枝子去掉。
5: 张黄林和罗松今天的目的地是木许乡阿东村。
7: 我们可以留上面这个，把下面这个去了。你看，像这个就是今年没有长起来的嘛，我们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就偏外面，我们就可以把它剪了，不要了，啊。我们有个话嘛，去高留低，对不对？把这个高的去了。
6: 葡萄酒行业里边呢，讲究的就是七分原料，三分工艺。如果说没有好的原料，那再好的酿酒师也酿不出这个好的葡萄酒来。我们刚刚开始去流转这一部分葡萄园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种植户他们是不理解的，意识上他们是不理解的，就是感觉我们每一次在整理修整改这个修或者是修整这个葡萄园的枝条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为什么修那么多，后面会不会没有产量啊什么的。
4: 以前也是在下面基地也是有点乱，现在后面是我们也是技术那种教他们，他们现在那种他们也会啊，那个葡萄也是又来又好什么这个。
0: 那个他这种我家这种啊
4: 啊，
0: 他
4: 丢过，丢过
0: 吗？哎呀，这还得再抽。我学不了，你们你抽过？
4: 抽过，抽过，我都会抽。
0: 我抽过的话，这几年都录进这哪个嘛？嗯。
8: 给不了他搞活了。
0: 我再让我点他搞活。
4: 今年加剂嘛，是不是？
5: 阿东村是由酒庄和当地政府共同打造的共富新村，通过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并且返聘村民成为种植户，把科学的管理方式传授给他们，带动群众增加收入。
6: 我们引入标准化的管理，真正的带动老百姓，让他们懂得葡萄的管理技术，还有一些葡萄酒的酿造技术。
0: 这是喂牛的吗？是。尝一下，来了尝一下。
6: 以我的经验来说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东西就是真诚，因为。

跟老百姓相处，就是要以真诚的这种心态去跟他们相处。一旦建立起这种信任之后，他们工作起来，就会非常非常配合。然后再经过我们不断的去交流交融，他们的意识跟我们的观念就会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就是说，刚刚。

0: 经很漂亮了啊，所以以后每年一个葡萄园会越来越漂亮。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葡萄的品质会越来越好。
1: 那干的时间是在天冷，那他们那得了太磨没，都下过毛，这样叫啥？那是那太冷毛不下毛过毛，那就那有点低毛，那干了泥毛破也毛，干也破，这讲是的，我给担心了，这就，俺上甘肃在那录取了，俺到东南亚就有点啥了，那在那那收入是大哦。那是哪天呢？那还没过，那小车弄，弄这是个，哎呦，五里也是，那这样的呢，那这那个是五里也是。
2: 天时的馈赠，地利的滋养，加上酒庄与农户之间从陌生到信任的磨合，以及种植观念从求量到求质的深刻转变，构成了这片土地上最坚实的人和，最终将澜沧江河谷的烈日与风霜酿成了杯中这抹世界级的醇香。
3: 来上班等着，
2: 错母每天要骑20分钟摩托车下山到屈兹卡乡的温泉酒店上班。屈兹卡在藏语中意为温泉圣地，曾经茶马古道从这里蜿蜒而过，即将面对的是进藏后的第一道天险红拉山。在翻越那座令人生畏的高山之前，屈兹卡温润的泉水为往来疲惫的客商提供了最舒适的休整地，这一池温热洗去了马帮一路的风尘，也温暖了千百年来无数行路人的梦。

0: 错母的工作是打扫温泉泡池。对于屈斯卡的经营者来说，水质是生命的底线。只有坚持每天换水，彻底清洗，才能让这来自地底的温热以最纯净的姿态拥抱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我们这边的温泉的话，每天小池子的话每天都会在清洗，然后大池子的话会在三天洗一次。在这边边工作嘛，就减轻一点家里的一些负担嘛，也有上班，然后也能照顾到家人啊小孩。
0: 错母忙碌的身影其实是屈斯卡乡巨变的一个缩影。2017年8月，这里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屈斯卡乡被正式列入全国特色小镇培育名录。以此为契机，乡里不仅修通了宽阔的道路，完善了基础设施，更对珍贵的温泉资源实行了统一的管理与科学分配。
1: 温泉的话就在那边，全是泉眼中心，然后集中在泉眼中心，然后抽过来，抽到上面以后分散到每个酒店。
2: 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水源，那个房小的那个
3: 小房子，
2: 小房子全部都是水源。
0: 四郎扎西，屈斯卡乡副乡长，他每天都要对温泉设施进行巡检。
2: 这个烧了，都坏了，还有这个也坏了。
0: 今天有一台水泵的电子元件出现故障。

0: 大部分流在那个江里面去了。
1: 这刚才那个下面停了吗？
0: 没水了，水不多。
2: 屈斯卡将108个泉眼的温泉水收集到一起，三台大功率水泵日夜不停地将热水输送至半山腰的蓄水池，再利用落差将温暖公平地分配给山下的千家万户。无序的开发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高品质的温泉康养产业。屈斯卡吸引着敏锐的商家纷至沓来。
3: 这款茶叶可以放，可以放茶叶了，可以放茶叶，茶叶放进去，我搅拌一下。
2: 凌晨5点，当澜沧江还在沉睡时，永珠卓玛已经点亮了藏餐厅的灯。他便是追随屈斯卡商业热潮而来的其中一员。其实卓玛在拉萨经营的藏餐馆早已生意红火，为了开设分店，他的足迹踏遍了西藏各地。经过多番考察与筛选，最终他坚定地选择了屈斯卡，
3: 选择了这个屈斯卡。然后就是主要是这里有温泉，然后上面楼上开一个甜茶馆，然后要泡温泉的人也可以上来喝喝茶呀，这样子风景也挺好的，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地方。
4: 开了就洗着给你，开了，这样子是舒服。
2: 在永珠卓玛的店里，甚至比甜茶更暖人心的是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面对三个想学手艺的当地徒弟，卓玛从不吝啬自己的经验。从熬茶的火候到牛肉饼面皮的厚度，他总是手把手的教，恨不得把拉萨老手艺的精髓一股脑地装进徒弟们的脑子里。
3: 再这样子他们学会了的话，我也多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开一个，另外开一个分店啊什么的话，也可以让他们当一下厨师呀什么的话，这样子的话多有那个好处，是这么想的。这是今天早上早早的弄的甜茶，你们尝一下。你们去过拉萨吗？
5: 去过。
3: 嗯，看一下跟拉萨的甜茶一不一样啊？怎么样，跟拉萨的甜茶口味一样吗？
5: 口味都差不多。
3: 都差不多。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经营这家藏餐馆不过2个月的时间，卓玛每天都要花时间打理这些花花草草，让冬天的西藏仍然有怒放的鲜花。
3: 是温泉的原因吗？是什么？花长得也特别好。这里我觉得这在屈斯卡感觉真的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2: 这位干练的拉萨老板娘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把母亲接过来。他想在这个澜沧江畔的温暖小镇为母亲安一个家，让操劳了一辈子的妈妈在这里安心养老，度过一个温暖的晚年。
3: 看一年来的可能没大门在院外的啊，哪里那么大的这个的装不来转呀，这看
4: 哎呦没大还能养活的
3: 啊，还来的是儿子切开啥人家的走的，
4: 哎这是哥哥的
3: 光绿哥哥，那是谁那妈妈的事，
4: 哎那是不的事，
3: 反正这里是
4: 来的路哈。
3: 那现在妈妈年龄也大了，我想要多陪陪妈妈。这里气候也挺好的，然后我带着妈妈就在这里。
2: 冬日通常意味着蛰伏与休眠，但在澜沧江这道温暖的褶皱里，

做之前听那传说108个有前沿，那个以前没有规划的时候，自然的有那种池子小的，他们想跑就跑吧，没有人管理。

却看见了另一种关于活着的姿态。从阿东村葡萄藤下积蓄的又一年芬芳，到岩井古老卤水中映照出的年轻脸庞，从居斯卡温热泉水里流淌的待客之道，到那杯来自拉萨却在这里扎根的甜茶，这里的冬天没有萧瑟，只有蓄力。生活在这片干热河谷的人们，用勤劳、智慧和深情，把日照的温度化作了生活的精气神。江水奔流不息，带走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热望。这就是澜沧江畔的冬天，一个无关寒冷，只关乎温暖。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一边，二班火力压制，一班跟着我盯上去。

0: 取不出弹头，才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忍着点，你小兔崽子早就被爆炸了。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组啥？
0: 撤！
1: 上将上路撤！ 成功，老百姓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0: 那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
0: 臭炮，
1: 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瞅瞅，你小性子干的。

去。连长，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射击舰坦克来了，在哪儿呢？后边，三军给我守着。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这车，我要去司令部。师长，备车，我要去司令部。是。司令，公单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2: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3: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小亮，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OK。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
2: 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是吗？
3: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面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2: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对
4: 啊，让我们去吧。
2: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4: 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制度怎么走啊？
5: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2: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4: 好，
2: 二班长，到。
6: 领班，
2: 负责保护他们俩。
6: 其余
2: 人
6: 员，
2: 我走。
6: 走，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2: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0: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这一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1: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城战斗的一份子呢。
0: 没问题。馆长，啊！
2: 所有人注意一遍！
0: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肯定有你们。
1: 你还不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哎，
0: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1: 我能学呀、啊，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学校那么漂亮，来上学一定特别开心。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0: 是吗？啊。
1: 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对呀，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好，
3: 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指定去。
0: 我也去。
3: 注意别，
4: 其他人给我冲！
5: 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0: 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前进，守不住了。

0: 所能。
1: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2: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3: 别动！马上举起来！
1: 他们进来了。
4: 剑山，剑山！
3: 别动！别动！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邓先生，
2: 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长捷被俘。
4: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5: 来，每一个个别上，哎，摆一个碗，哎，老子来，哎，每一个
6: 来来来，
5: 叫一声快。
6: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5: 哇，这放这儿，来来来，
6: 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7: 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
6: 啊，
5: 对呀，
6: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5: 哎，对，
7: 你去喊，
5: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7: 好，
5: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7: 哎，你们几个多喝点
5: 啊，来，
6: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8: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9: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8: 嗯，那就好。还好。
1: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8: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
1: 嗯，
8: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9: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8: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9: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

0: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2: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0: 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 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1: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我们当然会全力。

0: 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1: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2: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3: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请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估计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1: 好。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形势，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

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 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其意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 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生。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

保研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

0: 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

0: 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厨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是我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 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 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啊，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0: 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那怎么了？把你的衣服给我。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不行，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1: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们家小姐不是我家小姐的。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投降了，投降了，别怕，哎，走，那我们就敲定了。嗯，
1: 我觉得可以。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纪委的商讨。 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2: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嗯。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六，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

0: 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1: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2: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3: 我也要回南京，
4: 我也回南京。
5: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
6: 呵，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7: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6: 哦，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8: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6: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5: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6: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9: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节，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
1: 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0: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儿。哦，那就好。
2: 龙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哎。 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

0: 三，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啊。为什么就败了？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我信。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0: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2: 主席好。
0: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谢谢，
1: 谢谢主席。
0: 来来，坐，坐吧。
3: 主席，我有罪啊！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故旧亲戚，难舍难分呐、啊。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笑>
4: 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
1: 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 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河套地区，
0: 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了。
5: 嗯。
6: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主席过奖了，
1: 谢谢，谢谢。
6: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 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7: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6: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选利卷于帐中。 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某人应该以身殉国，子羌于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 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

0: 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一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2: 是，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
1: 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3: 都高兴高兴，
1: 是主席。
4: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
1: 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3: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笑>
1: 好啊，走吧，
5: 咱们走了。
1: 好，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 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原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与官员在首都就职，第四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4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

0: 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

0: 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